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独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春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0: 哦。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
1: 超前上新，超前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呐、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向后看。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3: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4: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5: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6: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7: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楼。
3: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 88.7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高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干眼症的发生有关系吗？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我们许多不经意间的行为都在持续损害着眼表的健康环境。首要的风险因素便是长期紧盯着电子屏幕。当我们全神贯注时，眨眼频率会不自觉大幅下降，从正常的每分钟15到20次锐减至仅剩5到7次。我们眨眼这一生理性动作如同雨刮器一样，负责将新分泌的泪液和油脂均匀涂抹于眼球表面，形成完整的泪膜。眨眼次数的减少直接导致了泪膜破裂时间加快，眼睛便暴露于干燥之中。其次，周围环境与个人习惯同样影响深远，长时间处于空调房或干燥环境中，会显著增加泪液的自然蒸发。
12: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2: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3: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4: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0: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金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高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干眼症的发生有关系吗？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我们许多不经意间的行为都在持续损害着眼表的健康环境，而一些常见的习惯，如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它会阻碍我们角膜的正常呼吸，并加速泪液蒸发。频繁熬夜，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正常的修复与分泌功能。以及饮食中缺乏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如深海鱼类啊、坚果啊，都会直接损害泪膜的稳定性。此外，吸烟产生的烟雾会直接刺激眼表，引发炎症。而眼妆若未彻底的卸除，其残留物可能会阻塞负责分泌油脂的睑板腺开口，导致其功能障碍，使得泪膜失去关键的锁水层。所以我们想要预防干眼，必须从审视并改善这些生活细节入手，为双眼创造一个更健康的内外环境。
6: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8: 北京开往上海方向的100元千分车。

0: 高血压，可是你症状都起来了，心里又不去
1: 是吧？
0: 啊，
1: 嗯，
0: 那我就特别绝望了，胡老，我都心现在一点希望都看不见了，就见洗面功夫，我就简直就他熬的头发一刻黑的都没有了。
1: 哎呀，
0: 那这洗面突然间我就这么一个啊，胡老，胡老就这么一个啊。
1: 嗯
0: 啊，我就是这绝望了，绝望就是有一天中午啊两点了钟啊，我就家有个小收音机啊，我就熄了念了，也没有功夫听，我就呼噜爸骂起来，我就搜搜看了，就搜到你这台了，啊，就听你老人家的声音了哈。哎呀妈，我机会我就想，我可抓住这颗救命稻草，我就不放松了。我就听完之后，我就拿回这个电话呀，我就打了400，400是一个姓赵，姓赵就赵赵颖，这个女的。啊，特别好，就给我介绍这胡家老高什么哈，我就买了，买了现在还服用2个月了，2个多月，现在有些症状，常外还没服用之前呢，一个礼拜一放瓶，啊，他放瓶胡老哈，8电视8印8印，
1: 嗯
0: 啊，这电视血砸像砸万局啊那么砸，哎呀，就是嗯。都服用这2个月之后啊，这哈的这个病就没怎么犯啊。
1: 你看看多好，
0: 这
1: 多快呀！
0: 啊，就明显的这改变了，洗面加上脚肿、脚变色，高血压，这些症状好多了。就服用第三天，就是洗面就症状就彻底改变了，正确不睡觉那病没有了。
1: 太好了，
0: 就是也不像那么像喝水了。现在服用2个月，以前呢没服用老高时间，那个脸呢就是润肤哈，全是黄色，就是这六发际线呢都是黄的，就是腰的嘴唇就是唇线哈，全都是黄的。现在就黄的话，就一圈就黄，就下口唇的黄一点哈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太快了，是吧？
0: 就是大多的以前那天六股六股的呀，都空空的哈。现在就多的也消肿了，跟人家躺着看见的多的，就是都有那凹槽了。啊，多的都明显的下去了。哎呀，我这才服用2个月，胡老就这么明显哈。小妹呀，我一定得感谢这个胡老，胡家的老高，我说我得对胡老讲讲，就是天下就叫得这帮病的人呐不少啊，你上你医院去看看，大学生有的是。我说他能听见我的声音哈。我想叫他们赶快的，可是是打400电话就影响这个胡家老高。我想那太好了，胡老。现在啊，现在有些时候哈，就是听见外边人大声说话了，他就不发了，你就能吼几句了。他不像以前胡老哈，一听见什么杂音叫二声就出去骂邻居，狗叫也不行，是谁家就是那个。这都是农村呐、啊，都也物业物，前面地前面，后面地后面呢，就像那东西大都出去骂你。现在这个尿啊，不像以前有治病那个味儿了，尿也清了，现在也没有泡沫了。现在血压
1: 好的多快呀、啊，是吧？
0: 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血压从180，现在哈降到150了。现在以前他就跟人家自言自语雪花什么东西，现在这些毛病都没有了。有时候我给地走个饭什么，还能下地把我收一收去得饭拿个桌，以前都不记得胡老。
1: 这是最大的精神上的改变的，是不是啊？
0: 啊，我就是看到希望了，胡老。我这
1: 是的，
0: 哎呀，就是心念的痛苦，我心念的痛苦，胡老了。我这一下子呢，我就是吧，我至少我学，我的情绪还挺那个，那都要都掉眼泪了。我寻思跟你说话，我想哎妈呀，你这怎么向胡老汇报的好事啊？说好事儿、啊、可真是。一看一听见你的声音，胡老，我忙了一大半了，现在。
1: 但是我非常清楚您这个心理上的改善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吧？
0: 啊，这孩子就也好了，我就心情也好，胡老，我还学习，我就学会了。我也有病，胡老啊。甲亢，气管就是呼吸道啊，管子有那么块面洞，像叫一样站在嗓子，卡不上来，探不下去。服用你的老高啊，第三天。服用第三天胡老，我就嗓这块东西花了， 谬了。
1: 你看看。

0: 我我夸都夸上了，现在就啥痛气了。哎呀，不老，我就这一生就叫啥就痛苦，太大了。我小时候胡老，我得过大学肺炎的。那时候家里穷啊，也不给人打混，也没打混娶个人。那现在呀，一感冒一受凉哈，就在这呼吸道上就坏了。嗯，服用就老高，现在这些症状全都没有了，手骨节就不走了，一能握住拳了，能握上拳了，就手骨节现在。哎呀，心脏也不太受了。啊，心脏也那是的，你就没有那块大石头在上压的。
1: 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哎呀，高兴啊，父老啊，我们学嘛，哈，好了，我就好了。
1: 就是，这是您的子女啊，啊，心连心的，他们健康起来了，您就高兴，您身体就会强健起来，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我有信心，嗯。
1: 嗯，坚持使用，老朋友，啊。
0: 对的，好胡老啊，你好好保重胡老。
1: 哎，好，祝大家健康长寿。哎，
0: 再见，胡老。
1: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
3: 你啊。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
1: 啊，
3: 那得亏你呀、啊，不叫你呀、啊，我就早就没有了。啊，就听了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我啊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我买四个月的了。
1: 哦，
3: 哎，我这四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有大人呢、啊、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哈、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哈、啊，就是手指尖啊、脚趾尖啊耐受，就像刮风呀哈，一受了我也放。感觉一犯这个病了，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心针、
1: 嗯、
3: 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
1: 啊，
3: 苏醒过来。我这、啊、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贼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在那喂我啊，你眼泪一次掉不了少，看我遭贼。
1: 嗯
3: 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胡老膏哈，这四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先上医院那检查。有安检单关闭不严，三年半反流啊！哎呦，我这病干了，加上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哎，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胎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胎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我这就挺高兴。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啊，对呀、啊
1: 嗯，
3: 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问你一下，打打哈，我在需要买多少啊？我心思，家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1: 好的，
3: 啊、
1: 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
3: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啊，
1: 没有问题
3: 啊，
1: 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3: 哎，我就主要在心脏。

0: 那个加上这方式灌进眼科，我这怎么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
1: 哎，对，您就相信他啊，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0: 好，
1: 老朋友？
0: 好，
1: 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啊，
3: 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嗯，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
1: 嗯，
3: 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
1: 嗯，
3: 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
1: 啊，
3: 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
1: 嗯，
3: 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嗯嗯嗯，
3: 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的。但是我吧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
1: 嗯，
3: 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1: 胡家老高是吧？啊，
3: 对，这胡家老高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3: 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
1: 嗯，
3: 这胡家老高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1: 的
3: 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
1: 你看这
3: 就可以走路了。
1: 嗯
3: 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
1: 嗯，
3: 现在胡老，我这不用这胡家老高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高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
1: 嗯，
3: 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1: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
1: 啊，
3: 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
1: 嗯嗯，
3: 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后来我父亲

0: 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要不是用上了胡椒老膏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已经痊愈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我这一听
1: 啊
0: 可老高兴了。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1: 就是
0: 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好，
0: 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胡家老膏，耽误了挺长时间。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确实是这样的，
0: 真是太遗憾了。
1: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咱不认识胡家老膏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椒老膏，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胡椒老膏，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他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他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寻寻胡家老高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0: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家老膏。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谢谢您。
1: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1: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
1: 祝您
0: 再见，
1: 会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 核磁、CT、造影、超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3: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5: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6: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4: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7: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8: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市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9: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7: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0: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市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9: 佳瑶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0: 梁教授，我听说啊，在糖友圈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啊，一旦糖友遇上高血压，从此医院当作家。
9: 是，
10: 哎，这句话是不是暗示着一旦这个糖尿病患者合并出现了高血压，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不仅提高了，而且呢，治疗的难度也同时加大了呢？
9: 对，没错的。实际上，你像在临床当中啊，说句心里话，我们最不愿意接诊的就是糖尿病合并顽固的高血压患者。
10: 嗯，
9: 因为凡是这种情况，你像诱发急性病住院治疗的，无一例外都是急症和危重病患者。
10: 嗯，
9: 就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们医生想救都救不回来的，
10: 没有办法了，
9: 没办法了，太严重了。尤其你像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它所诱发的心脏病，它和我们普通的心脏病啊，它不完全一样。
10: 嗯，
9: 你像普通的心梗，比如说我们急的时候下个支架，把血管撑开了，可能问题就解决了。这个再严重，可能我们搭个桥，开辟新的血液循环，也可以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命的。
10: 嗯，
9: 但糖尿病的患者合并了高血压呢，它很容易诱发的是主动脉夹层破裂，
10: 哦，
11: 这个可能有的朋友不太明白说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主动脉的这个血管从内膜，就是从里边最内层它到外边呢出现撕裂性的这样的一个损伤，这个是很难救治的。
10: 嗯，
11: 你像长期高血压高血糖双重的破坏呢，病人他的心脏在心梗发作之前可能就已经提前出现了心功能不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多数的患者他连上手术台的机会都没有的，就直接就猝死了。
10: 嗯，
11: 就是来不及做这样的一个治疗，他就已经发生猝死了。或者说呢，你向家属强烈的要求做手术，基本上医生呢也不会给你做，因为没法做了，做了他也达不到好的一个预后。那么这个主动脉呢，是我们全身的大动脉大血管，它要撕破了，手术的时间是来不及的。
10: 嗯，
11: 而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呢，它只能是主动脉夹层在没有破裂之前，那我们手术可以提前来干预，一旦出现破裂了，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没得救了，很难很难的。
10: 嗯，
11: 你想想，同时你心功能又不全，心肌又肥厚，那就不是说我们简单的一个支架一个搭桥它就可以解决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跟大伙儿讲，医疗它也不是万能的，它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10: 嗯，确实哈，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两个常见的病联合在一起对人体健康的威胁竟然说这么大哈。
11: 嗯
10: 嗯，那梁教授，生活当中同时患有这两种疾病的人群多吗？
11: 非常多。
10: 嗯，
11: 非常多。可以这么说，像糖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压的人群，它可以高达80%以上。而反过来，你像高血压的这个患者，他出现糖尿病的几率有多高？可以高达33.6%。
10: 嗯，
11: 因为这两种疾病它是可以互为转换、互为影响的。
10: 嗯，
11: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得了糖尿病，那么随着我们细胞缺糖问题的加重，血管内皮细胞因为缺糖，它会造成老化，会造成血管的一个硬化，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后期你必然会激发高血压，就是说糖尿病它有很大的可能会激发高血压的问题。而反过来，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呢，因为长期的高血压，我们全身血管内皮细胞它是功能障碍了。那么大伙儿想一想，我们的血液和血管它是葡萄糖在我们身体当中流通的重要通路。
10: 嗯，
11: 所以高血压的患者他很容易导致血糖的异常，身体出现胰岛素的一个抵抗，从而来诱发糖尿病的。
10: 嗯，
11: 那么这两种病之间的关系呢，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研究呢，空腹血糖每升高0.5毫摩尔每升的话，那么5年内你高血压的这个风险可以增加42.2%。
10: 嗯，
11: 就你血糖越高，你高血压出现的这种可能性会越大。那同样你这个血压高了，不管是我们的收缩压还是舒张压，每升高10或者说到2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你糖尿病的这个风险可以增加52%到58%。所以临床当中认为呢，这两种病它是互为危险的因素。咱们怎么说呢，狼狈为奸。
10: 嗯，
11: 他俩你出来，另外一个跟着就出来了。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就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心脑血管等并发症发病的速度。目前呢，被认为是心脑血管致死类疾病首要的致命因素。
10: 哦，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哈，不仅糖尿病人要认真听，有高血压的叔叔阿姨们也要听，我们跟着梁教授一起来找到对抗疾病的方法，防患于未然。有问题您拨打节目热线
1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0: 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一对一解答。那话说回来，梁教授，为什么糖尿病一遇上高血压，哎，这两个难兄难弟对心脑血管的这个破坏力就会成倍的增加呢？
11: 嗯，其实这个道理吧也很简单，就是我们把心脑血管可以给它比作是一根有弹性的这个橡皮管。那糖尿病啊，它好像就是硫酸一样，它不停地在腐蚀，在破坏你的心脑血管，然后让这个血管内皮它会凹凸不平，土话讲破破糟糟的，血管会不断的硬化。你想内皮它也凹凸不平了，就跟路一样，它不平坦了。
10: 嗯，
11: 而这个高血压呢，它好像是一个不断拉扯的机器一样， 就是你每次你血压升高，或者说你的血压上下不停的波动，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用力的撕扯了一下又破又硬又糟糕的血管。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光是糖尿病这一个因素已经让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猝不及防了。
10: 嗯，
11: 那么两个因素你再联合上高血压的这种破坏呢，它只能是让所有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其他的并发症，心脑的并发症它会发病的更早了。
10: 哦，
11: 一旦发病了，而且这个危害非常的大，就轻一点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脑梗偏瘫后遗症，再严重了如果是大血管它破裂诱发大的这样的一个出血，可能直接就危及生命了。
10: 哎呦，太危险了哈。
11: 嗯，
10: 那如果说这个高血压是一把熊熊燃烧的烈火，那么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就相当于火上浇油，我这样形容对吗，梁教授？
11: 这完全对，你这个形容非常的恰当，就是一个火上浇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糖尿病呢，一旦合并了高血压，它对我们身体的破坏可以说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头到脚，
10: 嗯，
11: 它是无孔不入的。
10: 哦，
11: 而且很多的伤害它都是危及到生命的。
10: 嗯，
11: 临床相关数据统计呢，糖尿病患者的血压平均呢每升高10毫米汞柱，那我们疾病的危险性呢就可以增加30%。
10: 嗯，
11: 而这个致死率它可以增加10%。大家想想，死亡率可以增加10%，非常高的一个指标，很可怕的。虽然说高血压的症状可能有的时候是悄无声息的，可能你没有太明显的不舒服的一个症状，但是呢，我告诉大伙儿，高血压呢是糖尿病并发症发生和发展的加速器，它会不断的破坏着糖尿病的这个身体，所以两个病它叠加在一起就是定时炸弹，就是随时可以引爆你健康的危机，可以来威胁你的生命。
10: 嗯，
11: 我给大伙说一说，就是我之前接触的一个这个患者，几年前吧，是临床当中我遇到的这个患者，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很危重的，他曾经发生过心脏停跳猝死，
10: 哦，
11: 发生过这个急诊的问题。
10: 嗯，
11: 但是在用了我的方法以后呢，现在他恢复得很好的。
10: 嗯，
11: 患者我记得很清楚，姓吧。是我们湖北的一个患者，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吧，不到70岁，
10: 嗯，
11: 但是他这个病史时间很长，就是在30多年前他就已经确诊有高血压了。
10: 哦，
11: 那个时候呢，你想他年轻啊，而且他的高血压也没有什么很典型的一些症状，头晕头疼这些都没有。
10: 嗯，
11: 他就压根儿没有太在意，反正头晕了我就吃吃降压药，或者说呢这段时间记住了我就吃一吃，忘了可能我就不吃了。或者说没有症状他也可能不当回事不吃了，就这么维持了几年，直到就是有一年夏天吧，他就突然感觉到头晕，就晕到什么程度呢，走路打晃，站都站不稳，哎，吓得赶紧到了医院，结果到了医院一测这个血压，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血压会这么高，高压高到了230，低压高到了130，这个指标啊非常危险，我们临床当中把它叫高血压危象，
10: 嗯，
11: 就是极危重的，随时可能我们说就3-5分钟的时间，它会诱发心脑血管猝死的这种可能。
10: 嗯，
11: 哎呀，这个到了医院，医生直接就给他扣下住院了，说你必须住院，必须得听我们的。结果他住医院以后啊，他就发现在病房里边吧，很多都是因为高血压诱发脑出血、诱发脑血栓的这个病友，偏瘫了。
10: 嗯，
11: 看到这些病友以后自己就真的就害怕了，就是从那以后他就特别听话特别配合，医生让吃什么药吃多少他全部都照做，就这么规规矩矩的一直吃了8-9年的时间。
10: 嗯，
11: 结果后来有一段时间呢，这个老马他老伴儿就发现，哎呦，老马的脸色好像不太好，有点发黑，然后他自己什么感觉就莫名其妙的没劲儿，就是躺在那儿坐在那儿他也觉得好像很累的，连最喜欢的遛狗他也遛不动了。
10: 嗯，
11: 哎，老马自己也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有点反常啊，老两口一商量说要不就去医院吧，结果到了医院呢一检查又给他确诊有糖尿病，他餐后3个小时的血糖高达了22，医生说你得住院，但是他呢就没有意识到这种严重的一个危害性危险性，他也不想住医院，然后就和大夫说呢开点药，开点药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呢，他降压药、降糖药是一次不落的都在吃。两年以后吧，也就是2019年正月的时候呢，过年期间，这老马一家子就到北京的姐姐家来团聚。结果吃饭的时候，他就突然感觉到心口味这个地方特别疼，哎呀，疼的就瞬间一身冷汗。家里人一看不对劲啊，就赶紧给他送到中日友好医院了。其实临床大夫一看患者这样的一个症状，基本就判定了他大约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急性心梗，说这个你赶紧需要做一个心脏方面检查。结果很遗憾，就没有等到抢救，就这个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老马就已经猝死休克了。当时他是呼吸心跳全部都没有了。大伙儿想想，发生这种情况，其实说能够抢救回来的是很少很少的，即便在医院里很多人可能也是抢救不回来的。但是老马咱们说呢，也算是命大，医生第一时间给他做这个心肺复苏。后来呢，老马就跟我提起他这个过程了，他说当时我都已经飘飘然了，哎，我就觉得有憋得慌，两条腿呢是不由自主的抽动，然后呢就恍恍惚惚的吧，听到有人喊说按住他，按住他，别让他动。过了一会儿呢，他忽然就感觉到有一股凉气进来了，哎，他的感觉说，哎呦，我不憋挺了，我感觉挺舒服的，这口气儿呢上来了。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到了这个 ICU 了。 ICU 他是一共住了28天，然后转到普通病房，又整整住了2个月的医院，然后才住院。咱们不管说这个受了多大的罪，确实这个过程是很遭罪很遭罪的。
0: 嗯，
11: 加上这个住院的这些费用，前前后后花了40多万，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命大，抢救回来了，这个他就是万幸的。其实很多人可能真的就已经是不可能再活下来的。
10: 是的啊，梁教授，这个马叔叔的经历也太惊险了哈！刚刚听您讲哈，我都有点没敢喘气儿哈。
11: 啊，
10: 不过总算是捡回一条命了哈，已经是万幸。
11: 是。命是保住了，但是老马他整个的这个情况不太好。
10: 嗯，
11: 就是血压后期就特别低，虽然一开始他血压特别高，但是后期呢他血压特别低，高压才60，低压才40。
10: 嗯，
11: 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会问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啊？
10: 对呀，
11: 因为在他心脏停跳的那段时间呢，他的心肌细胞大面积的梗死了，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大量的出现病变了。大伙儿想想，心脏的跳动很节律的收缩呀、扩张呀，它所有的这个功能是心肌细胞来完成的。
10: 嗯，
11: 它要病了，你的心功能就不行了，那么我们心脏泵血的功能就很弱了，所以它这个血压会这么低。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以前是高血压，后来是低血压，实际上它这个心室已经肥大了，就是心肌已经变大了，心肌已经变薄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心脏就没有这个收缩力了，没有收缩力，大伙儿想要这个就跟我们人老了以后皮肤塌了下来一样，它没有弹性了。
10: 嗯，
11: 就是心脏功能它很弱了，所以它这个血压比较低。那么出院以后它整个的状态也特别不好，不要说像以前一样，哎，我走路有的时候可能站起来都特别费劲，喘个不停，就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很弱了，基本上就是一个卧床，各项指标也不太正常。你想心率才36、37，不到40，这很可怕的，心脏可以随时会停跳的。
10: 嗯，
11: 但是反过来他这个血糖初期的高，就餐前可以高达12点多。那么这种情况可以这么讲，可能这个话不太好听，但这是实话，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一个干预和恢复的话，他生命其实就进入到倒计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0: 这确实是属于危重症的病例了。梁教授，那您后来是怎么给他治好的呢？
11: 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首先做的肯定不是治病，
10: 嗯，
11: 首先是要帮助他续命保命。因为以前老马的这个情况，大伙儿想想，只有先把这个命我们保住了，我们后期我们才可以再谈治病的这个事儿。你命都没了，你怎么谈治病的这个事儿啊？
10: 对，
11: 所以肯定首先是一个保命。那怎么保命呢？唯有强肾固肾，只要我们肾这个根基屹立不倒，那么生命之火呢才可以绵延不灭，这个人才可以继续活下来的。
10: 嗯，
11: 所以名阳方当中，就是我们梁氏中医专门用于强肾固肾的龙方，是首先他那种情况必须要马上用，而且让他剂量稍微大一点，因为只要用上它，那首先他的命他可以保得住。 说为什么我节目当中敢这么说呢？因为龙房当中呢有雄蚕蛾，那这一味药可以被称之为是龙药。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把雄蚕蛾呢可以称作为龙药呢？过去呢，龙代表天子，而雄蚕蛾专门是给皇上用的。你别说皇亲国戚了，就是皇后太后都没有资格来用。
10: 嗯，
11: 那皇上用它来干什么呢？延年益寿。古代的这个皇上啊，他为了长寿，其实都是长期要服用这些丹药的。这其中呢，一丸丹药就是由雄蚕蛾炼制而成的。
10: 嗯，
11: 像历朝历代的皇上呢，都是日理万机的，整天都是批改奏折。你要是头脑不清醒了，思维不清晰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对吧？那我们大伙儿想想，大脑谁来掌管呢？其实我们的肾它来主管的。
10: 嗯，
11: 所以强肾固肾呢，它不仅可以延年益寿，而且它还能够补脑健脑。你像再一个呢，咱们说皇上的后宫佳丽三千，他也得绵延子嗣啊。
10: 嗯，
11: 那肾功能如果说它不强大，行不行？也不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同样离不开雄蚕蛾。为什么梁氏中医我们这个龙方可以被称作为强肾固肾的第一方呢？其实就是从历朝历代皇上延年益寿啊、繁衍子嗣当中的这个经验我们总结下来的。
10: 嗯，
11: 那么它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呢，是任何其他药物无法替代的。强肾固肾呢，它还能保你说少得病不得病，或者说你即使得病了，那么也不会得这种大病重病要命的病。这些功效呢，它同样对于老马来讲是最需要的。
10: 嗯，
11: 所以说我们首先第一时间给他用上了龙方，基本上用了吧不到三天，他这个血压心率就慢慢开始往上走了。到一个礼拜左右呢，他这个血压就可以维持到高压90左右。
10: 嗯，
11: 低压基本上也能上到50左右。这就很不错了，起码全身的供血有效的恢复了。
10: 嗯，
11: 等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他的心率可以达到每分钟50次左右。
10: 嗯，
11: 心率一上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起码可以下床稍微在屋子里边溜达溜达了。起码呢不像以前说躺在这个床上什么都不干，特别乏特别累，身上特别疲软，最起码像这些情况他没有了。
10: 嗯，
11: 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肾的根基，它逐步逐步巩固了强壮了，他看到的一个效果，心脏功能一点一点就恢复了。心脏功能一恢复，输送营养能量的这个通道它就恢复了，它就畅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
10: 哦，
11: 那老马在用龙方坚持一个月以后呢，主要是他心率恢复了，他可以达到每分钟60次，60次我们说这个心率它就达标了，包括他血压呢，高压也可以维持在110，低压在80左右，始终是平稳在一个正常范围。这个就非常好，这个就是我给大伙儿讲到的，我们肾的功能它提升了，五脏六腑的功能就逐步逐步恢复了。当然肾功能恢复了也是我们康复疾病的一个基础。那我们针对糖尿病这个患者呢，我们梁氏中医咱们专门有什么？专门有虎方，用糖多肽。哎，像老马这个情况他也是要非用不可的。
10: 嗯，
11: 因为糖尿病病人呢，全身细胞它严重的一个受损都是因为细胞用糖障碍所导致的。就像我前面给大伙儿讲到的，心脏为什么它肥厚没有弹性呢？因为心肌细胞缺糖它造成损伤了，所以你心肌失去了这种弹性了。而心肌细胞的损伤包括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要想要修复或者说逆转怎么办？怎么能够做得到呢？那就必须要点对点的治疗。而咱们的用糖多肽它就是解决我们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的。
10: 嗯，
11: 你病就是这儿的病，我们就这么来解决它。那么我们给细胞吃饱饭，让细胞能用上糖，它就有能量，细胞就恢复了自我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你想想，心肌细胞用上糖了，可以自我修复了，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恢复了，那么我们心脏收缩的能力就恢复了，供血供氧就正常了，心脏不就恢复了吗？同样的，你血管内皮细胞用上糖了，它可以自行的修复受损的部位，这样你像血管的老化、内皮的受损，包括血管硬化的问题就可以得到逆转了。而这些效果是我们传统西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10: 嗯，
11: 那么给老马我们把虎方 用糖多肽给他用上以后呢，他最先收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血糖，就是用上第二天这个血糖就下来三个指标了。
10: 嗯，
11: 到了第六天他

0: 血糖就恢复到正常范围了。他原来空腹餐前基本上12点多，我们基本上第六天就可以恢复到空腹5点多6点这样，而餐后一个小时可以维持在9点多，没有超过过10。所以他空腹和餐后恢复得非常好。那么坚持一个多月以后啊，他情况就更好了，基本上不用忌口了，像胰岛素呢也都不用了，血糖仍然可以保持得非常平稳稳定。龙方和虎方结合使用一个多月以后呢，老马的身体就恢复得更好了，他身上有劲儿了，可以多和家里人聊天说话了，走路也比原来多走一些了。说以前吧，跟家里人聊天就是听一听别人说话，或者说点点头，他没有力气说话。到了后期呢，他可以和家里人正常聊天呀，说话呀，下地走路呀，脸色也好看了，有光泽了，红润了，不像原来那么发黑啊，嘴唇发紫，没有了，走路有劲儿了。包括帮老伴儿呢下楼倒一个垃圾，这些是绰绰有余的。
1: 嗯，可以说是龙方虎方结合哈，才让我们的马叔叔重获了新生啊。
0: 是龙方虎方的结合呢，让他重新获得了新生。后来老马是吃喝拉撒这些基本的完全可以自己解决。
1: 嗯，
0: 但是考虑到他属于什么呢，很危重的这样的一个患者。
1: 是。
0: 所以虎方呢，我们多让他用了一副药，就是让他呢再巩固巩固。
1: 嗯，
0: 那么等这副药全部用完以后呢，老马的指标保持得非常平稳。他说我自己每天把下楼走个几千步没有问题。可以跟老伴儿去菜场一起买菜，包括家里边收拾屋子，这些完全都可以。
1: 嗯，那听到这里啊，如果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也存在糖尿病和高血压双重的困扰哈，不知道该如何治疗，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将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一一解答。梁教授，这些天啊，您让大家伙见识到虎方用糖多肽的神奇功效啊。
0: 嗯，
1: 不忌口，不吃降糖药，血糖也可以保持稳定，可以说是打破了传统治疗糖尿病的误区，从根上防治并发症，真正让千万糖友见到了希望的曙光。
0: 是，谈到这个虎方啊，其实我心里我也特别自豪。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对所有糖尿病朋友来讲呢，其实是最佳的一个选择。因为用糖多肽它是解决我们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
1: 是的。
0: 和大家传统我们用降糖西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了用糖多肽呢，你血糖指标可以快速的达标下来，主要是并发症它可以从根本上快速的让你恢复。这个见效特别快，可能加药有的时候你都想不到。
1: 啊。
0: 就是我们有些患者当天用上当天就有见效的。血糖指标就有下来的
1: 哦，
0: 就是我给大家说比较慢一点的效果，因为咱们比较保守，咱不说快的，就说比较慢的一个效果，基本上3到15天左右，就半个月的时间吧，你的血糖指标是可以下降2到5个数值的。
1: 嗯，
0: 不管是空腹还是餐后。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它有这么快的显著的一个效果？嗯，首先第一个呢，它采用的是目前来讲最先进的3大研发工艺，微囊包裹技术。这个我估计大家肯定是没有听过的。
1: 嗯，
0: 最先进的这样的一项技术。那么它把每一种药材有效的药物成分呢，进行了超分子的包裹，就是达到夸克级别最小的这个单位。这样我们才可以保证直接穿透我们细胞膜，到达细胞核。
1: 嗯，
0: 就是你这个药得到达我们细胞核里，传统的药物是到不达，就是它可以实现直接入血吸收，直达病灶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达到了一个点对点靶向治疗效果，如虎添翼，所以很快。第二个呢，用糖多肽啊，它专门是从名贵珍稀的动植物药材的 DNA 提取融合而成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从雪莲花当中提取的高活性的雪莲肽，这个就是专门用于激发细胞活性的一大利器。
1: 嗯，
0: 尤其像对于心梗、心衰、脑中风这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它发挥强大的一个作用，保障你疾病呢不再加重、不再发展。那么大伙儿都知道，这个雪莲呢，它是生长在海拔几千米的天山雪线上。那个地方奇寒无比，我们说绝大部分的动植物在那个地方是不可能。

0: 能生存的。
1: 嗯，
0: 而只有雪莲它可以抵御零下40多度的低温，外界这个环境低到零下六七十度七八十度不适合它生长了，那么它会选择休眠。然后遇到适宜的这种温度环境，比如说达到40度左右，它立刻可以激活全身快速的生长。那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说明雪莲花它的活性最强，就是细胞的这种激活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是世界上最强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从这样的药材当中，我们提取出来的肽，就能够专门激发像糖尿病病人身体当中细胞的活性，就是把你细胞活性它可以激发了。细胞活性激发了以后，可以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咱们就拿糖尿病激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来讲，你心肌细胞保持了一个高活性，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很活跃了，就可以确保心脏正常的跳动。它不会肥大，它不会变薄，它不会变软，它不会没有弹性。那你想想，早搏也好，房颤也好，心脏的反流也好，甚至我们说心脏停跳、猝死等等这些症状，它通通不会在你身上出现了。你大的风险不就避免了吗？或者说就可以帮助你顺利的度过危险，抢救我们这个世界。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如果啊，尤其像糖尿病的朋友，咱们有机会说能够用上用糖多肽，别管说你能拿到一盒也好，两盒也好，或者说呢，你能够用上十天半个月也好，就算是你只试过一次，你都会得到一次的效果。
1: 嗯，
0: 就是用上它就可以让你实现细胞快速的用糖，你的血糖稳步的一个下降，并发症得到有效缓解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收听前的您，如果也深受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病的困扰，害怕心梗、心衰随时发生的话，欢迎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为您排忧解难。好，稍作休息啊，回来之后呢，让我们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朋友们在面对多种重大疾病不知道如何治疗的时候，或者说现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啊，您有一些疑惑，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节目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吗？
0: 哎，你好。
5: 哎呀，梁教授你好，我这个电话总算是打通了，跟您说上话了。
0: 啊，好不容易接通了。
5: 嗯，哎呀，我真的呀，特别特别感谢你啊！
0: 感谢我。啊，
5: 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5: 我姓徐。
0: 嗯。
5: 啊，你肯定都不记得我了，因为你这个患者也太多了。
0: 是是是。
5: 嗯，我家是哈尔滨南岗的，我叫徐美容。
0: 哦，欢迎你。
5: 嗯，你每天都看那么多病人，虽然说梁教授吧，
0: 嗯，
5: 你不记得我，但是梁教授，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呀、
0: 啊，
5: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是遇到你呀、啊。哎，遇到你这么好的医生啊，给我看病，
0: 嗯，
5: 我现在说不定什么样子呢。
0: 嗯，咱们的老朋友受益者啊， 电话打进。

0: 来了，把您详细情况的说一说啊。
1: 好。
0: 嗯嗯，
1: 我吧一直有这个高血压的毛病，
0: 啊，
1: 时间长了都20来年了，一直吃这个降压的药，就这么顶着，
0: 嗯，
1: 吃就降点，不吃呢就上就上升了，
0: 上去了，
1: 嗯，就高，
0: 嗯，
1: 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吃这个降压药吧，就不好使了，
0: 嗯，
1: 那个稍微要是累一点，或者是晚上没睡好觉啊，我就觉得。哎呀，特别特别难受，
0: 那就是血压高起来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嗯，
1: 就好像那个五脏六腑里边的那个一股热气往上升的一种感觉。
0: 嗯，
1: 这一上上一空啊，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脑袋疼啊，都嗡嗡的响
0: 啊，
1: 就感觉天旋地转的那一种感觉。
0: 这就是血压明显高了啊，带来大脑脑血管的这种冲击力。当然，这个情况其实是比较严重、比较危险的。
1: 是啊，
0: 嗯，
1: 吃了这么多年的那个降压的药，把那个肾也给吃坏了，
0: 嗯，
1: 哎呀，出现了尿频尿急的症状啊，一个晚上得跑厕所得5、6回呀，睡不好觉
0: 啊，
1: 嗯，然后胃也不好，吃的东西吧就反酸，那个胃就胀得乎的，就不愿意吃饭了，没有食欲，而且吧还大便干燥，哎呀，排不下来，可遭罪了。
0: 哦，你还有便秘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就是雪上加霜了、
1: 嗯。
0: 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便秘是个大事儿，不是小问题的啊。
1: 是，大概2个月前吧，我就开始感觉我这个晚上睡觉啊，就头疼的特别厉害。
0: 嗯。
1: 然后吧，这个手脚啊还没劲儿，记忆力吧特别差，越来越不好。嗯，听完你的节目以后吧，我就感觉有必要赶紧的给你打个电话、
0: 嗯、
1: 说说自己的情况，看吃点什么药最好。嗯，
0: 哦，老同志，其实你这个做法非常的对啊，就是我们经常说呢，你自己叫不准的健康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打个电话找专业的大夫问一问。你想打个电话，咱们说多方便啊，这个事儿可能就解决了，不像说我们跑医院那么麻烦。主要是什么？我们专业的大夫可以帮助你分析病情，可以帮助你及时的指导用药解决问题，这样咱们就能够避免急性突发性的问题的一个发生。因为你的情况根据临床症状，怕什么是怕脑出血的。
1: 对，
0: 嗯，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哎，所以当时吧，通过你的那个诊断呢、
0: 啊、
1: 说我因为这种情况，这个是脑出血的前兆。
0: 嗯、对，
1: 幸亏呀，看得及时、
0: 嗯。
1: 哎，你给我开了药，开的是那个龙方和那个虎方
0: 啊，联合来用的。
1: 哎，让我先用双倍的药量，
0: 嗯，
1: 连吃3天，3天之后恢复正常的药量
0: 啊。
1: 嗯，还让我拍打那几个那个穴位，
0: 嗯，
1: 千叮咛万嘱咐呀，嗯，让我千万别人。别生气，
0: 对，
1: 情
0: 绪稳定了，
1: 保持这个
0: 情
1: 绪稳定。
0: 嗯嗯，
1: 我回家以后啊，我就照着你说的这些全照着做了。
0: 嗯，
1: 哎呀，真的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啊！
1: 我连吃3天，拍了3天那个穴位。
0: 嗯，
1: 然后吧，我就觉得我这个五脏六腑的那种热气呀
0: 啊
1: 就下来了，就不让它窜了，那个脑袋就是。越来越清亮了，清清亮亮的、
0: 啊、嗯，
1: 头也不疼了，
0: 嗯，
1: 也不晕的乎的了。
0: 其实这个就是血压开始往下来走了啊。
1: 嗯，后来吧，我又按正常的量吃了将近1个月的药，
0: 嗯，
1: 现在我这个血压一直挺稳定
0: 啊，
1: 降压的药我也不用吃了。
0: 血压是多少？
1: 高压一直稳定在140之内吧、
0: 啊、
1: 嗯，没高过，
0: 嗯，
1: 低压80这样。
0: 正常了，完全达标了啊！你想不吃降压药，咱们可以稳定在高压不超过140，低压80左右，这就是很理想的血压指标，非常好。
1: 嗯，更高兴的是，我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毛病啊，哎，
0: 啊、
1: 好了，不起夜了、
0: 哦，
1: 嗯，
0: 睡觉睡好了。
1: 是，
0: 嗯，
1: 哎呀，胃口也好了呢，愿意吃饭了，
0: 哦、
1: 吃的也多了，真的吃的好，睡得香啊，感觉浑身呀、
0: 啊、
1: 轻松的，也觉得有劲儿了，人也精神了，嗯，
0: 不错。
1: 哎，我说呀，梁教授啊，这是你救了我一条命啊，所以我特别特别感谢你。我真是要得了那个脑出血的话，
0: 嗯，
1: 死不了，这瘫在床上，你说多遭罪，为的不就完了吗？
0: 是，
1: 我都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啊。
0: 哎

0: 哈
1: 哟，
0: 哈，
1: 老同志太客气了，应该的。咱们开办这个节目，我经常说，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来治病，来用对药。但是我说句心里话，亏得你当时。

0: 加上脚肿、脚变色、高血压，这些症状好多了。就服用第三天，就是洗面就症状就彻底改变了，睁眼不睡觉那病没有了。
1: 太好了，
0: 这个也不像那么像喝水了。现在服用两个月，以前呢没服用老高时，见那个脸呢就是润肤哈，全是黄色，就是这六发际线呢都是黄的，就是腰的嘴唇就唇线哈，全都是黄的。现在就黄的话，就一圈就黄一下，口唇的黄一下都没有了。
1: 嗯，太好了，太快了，是吧？
0: 就是大多的以前那天六骨六骨的呀，都空空的哈，现在就多的就消肿了，跟人家躺着看见的多的，就是都有那凹槽了。多的都明显的下去了。哎呀，我这才服用两个月胡老，你就这么明显哈。小妹儿，我一定得感谢这个胡老胡家的老高，我说我得对胡老讲讲，就是天下这叫得这帮病的人呐不少啊，你上你医院去看看，大学生有的是，我说他能听见我的声音哈，我说叫他们赶快的，可是是打市民用电话就用上这个胡家老高，我说那我太好了，胡老，现在现在有些时候哈，就是听见外边人大声说话了。他就不发了，你就能控几句了。
1: 嗯，
0: 他不像以前胡老哈，一听见什么杂音就二声就出去骂邻居，狗叫也不行。是谁家就是那个，你都是农村呐、啊，都也物业物，前面地前面，后面地后面呢，谁家那都鸟大都出去骂你。嗯。现在这个尿啊，不像以前有屎尿那个味儿了，尿也清了，现在也没有泡沫了。现在血压
1: 好的多快啊，是吧？
0: 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血压从180、现在哈降到150了。
1: 嗯，
0: 现在以前哈就跟人家自言自语雪花什么的，现在这些毛病都没有了。有时候我给地走个饭什么，还能下地把我收一收去得饭拿个桌，以前都不记得了。
1: 这是最大的精神上的改变的，是不是啊？
0: 我就看到希望了，胡老，我这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这心念的痛苦，我心念的痛苦，胡老了，我这一下子呢，我就是吧，我就啥，我学学，我情绪还挺那个，那都觉得都掉眼泪了，我寻思寻思跟你说话，我想妈呀，你这怎么向胡老汇报的好事啊？说好事儿、啊、呢，可这是，一看一听见你的声音，胡老，我忙了一大半了，现在。
1: 但是我非常清楚您这个心理上的改善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吧？
0: 啊，这行子也好了，我就心情也好，胡老，我还学习，我就学胡老。我也有病，胡老啊。甲亢气管就是呼吸道啊，管子有那么块面洞，像叫一样站在嗓子，卡不上来，探不下去。服用你的老高啊，第三天。服用第三天胡老，我就嗓子这块东西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快呀，是吧？
0: 我夸就夸上了，现在就嗓子通气了。哎呀，胡老，我就这一生就嗓子痛苦，太大了。我小时候胡老，我得过大学肺炎的。那时候家也穷啊，也不给咋呼，也没咋呼去根儿。这现在呀，一感冒一受凉哈，就在这呼吸道上就坏了。服用就老高。现在这些症状全都没有了，手骨节就不肿了，人握住拳了，能握上拳了，就手骨节现在，哎呀，心脏也不耐受了，心脏也那是没有那块大石头在上压的，
1: 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哎呀，高兴啊，不老啊，我没学嘛，哈，好了我就好了，
1: 就是，这是您的子女呀、啊，心连心的。他们健康起来了，您就高兴，您身体就会强健起来，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我有信心。
1: 坚持使用，老朋友啊，
0: 为了好胡老啊，你好好保重胡老。
1: 哎，好，祝大家健康长寿。哎，
0: 再见胡老。
1: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

0: 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2: 是我，欢迎
3: 你。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啊，那得是你呀、啊，不叫你呀、啊啊，我就早就没有了。哎，就听了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
2: 哦、
3: 我买4个月的了、
2: 哦、
3: 我这4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哈大人呢、啊、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啊，就是手指尖啊脚趾尖啊耐受，就像刮伤呀哈，一手手我也放，感觉一犯这个病呢，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心针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
2: 啊，
3: 苏醒过来。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贼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真的为我呀，你眼泪一次掉不了手。看我遭贼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辅导膏哈，这4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在上医院呢检查。有安检单冠病不严，3年半反流啊！哎呦，我这病干啥？家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胎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胎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我这就挺高兴。
2: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啊，对呀、啊，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问你一下，打哪哈？我在需要买多少啊？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2: 好的，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坚持用吧，老朋友，没有问题
3: 啊，
2: 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3: 哎，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这么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
2: 哎，对，您就相信它啊，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3: 好，
2: 老朋友？
3: 好，
2: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啊！
2: 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2: 啊。
4: 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膏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

0: 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0: 嗯，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
1: 嗯嗯，
0: 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
1: 嗯，
0: 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
1: 啊，
0: 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
1: 嗯，
0: 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嗯，尼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嗯嗯嗯，
0: 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
1: 嗯，
0: 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
1: 啊，
0: 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的。但是我吧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
1: 嗯，
0: 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1: 胡家老膏是吧？啊，
0: 对，这胡家老膏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
1: 嗯，
0: 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
1: 嗯，
0: 这胡家老膏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就可以走路了。嗯，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
1: 嗯，
0: 现在胡老，我这不用这胡家老膏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膏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
1: 嗯，
0: 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1: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
1: 啊，
0: 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
1: 嗯，
0: 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
1: 嗯嗯。
0: 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
1: 嗯。
0: 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要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
1: 嗯嗯嗯嗯。
0: 嗯，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
1: 啊，
0: 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
1: 啊，
0: 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
0: 已经痊愈了。
1: 你看多好，
0: 我这一听
1: 啊
0: 可老高兴了。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1: 就是就是。
0: 嗯，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好，
0: 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
1: 嗯，
0: 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胡家老膏，耽误了挺长时间。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哎，真是太遗憾了。
1: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咱不认识胡家老膏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
0: 嗯，
1: 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它的结果是

0: 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胡椒老膏，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胡椒老膏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循循胡椒老膏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1: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椒老膏。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谢谢您。
0: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0: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1: 好，
0: 祝您
1: 再见，再见，
0: 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哎，好，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1: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5: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6: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7: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8: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9: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楼。
5: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 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

0: 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2: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3: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4: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0: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护肤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

0: 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肌用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ou Care 光影时间。
3: 如果这就是爱，
4: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碟中谍四》。
5: Ethan, what happened in the Kremlin? It was a setup.
6: The Russians are classifying this as an undeclared act of war. The blame points to you and your team.President has initiated Ghost Protocol. The entire IMF has been disavowed.
7: So what happens now?
6: Your mission, should you choose to accept it,
7: the secretary is dead.
4: 特工汉纳威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害。机密文件被女友莫伦截获，为了寻回文件，特工班级和特工简从监狱里救出了伊森·亨特。他们接受的幽灵任务便是盗取军事密码，然而当他们接近目标的时候，却发现被恐怖分子亨德里克斯捷足先登，抢走了军事密码。在爆炸中，伊森受困医院，遭特工的追捕，幸好他身手矫健，才化险为夷。不过亨特的上司也在混乱中丧生，只剩下助手布兰德和亨特死里逃生，加上班奇和简，逼上绝境的四人开始了最后一搏。从迪拜到印度，他们出生入死，与恐怖分子斗智斗勇。

0: 一座山就是一个人，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2: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3: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4: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5: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1: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 88.7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0: 行，
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维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维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18，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8: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7: 佳瑶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梁教授，我听说啊，在糖友圈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啊，一旦糖友遇上高血压，从此医院当作家。
7: 是，
8: 哎，这句话是不是暗示着一旦这个糖尿病患者合并出现了高血压，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不仅提高了，而且呢，治疗的难度也同时加大了呢？
7: 对，没错的。实际上，你像在临床当中啊，说句心里话，我们最不愿意接诊的就是糖尿病合并顽固的高血压患者。
8: 嗯。
7: 因为凡是这种情况，你像诱发急性病住院治疗的，无一例外都是急症和危重病患者。
8: 嗯，
7: 就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们医生想救都救不回来的，
8: 没有办法了，
7: 没办法了，太严重了。尤其你像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它所诱发的心脏病，
9: 它和我们普通的心脏病啊，它不完全一样。
10: 嗯，
9: 你像普通的心梗，比如说我们应急的时候下个支架，把血管撑开了，可能问题就解决了。这个再严重，可能我们搭个桥，开辟新的血液循环，也可以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命的。
10: 嗯，
9: 但糖尿病的患者合并了高血压呢，它很容易诱发的是主动脉夹层破裂。
10: 哦，
9: 这个可能有的朋友不太明白说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主动脉的这个血管从内膜，就是从里边最内层，它到外边呢，出现撕裂性的这样的一个损伤。这个是很难救治的。
10: 嗯，
9: 你像长期高血压高血糖双重的破坏呢，病人他的心脏在心梗发作之前可能就已经提前出现了心功能不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多数的患者他连上手术台的机会都没有的，就直接就猝死了。
10: 嗯，
9: 就是来不及做这样的一个治疗，他就已经发生猝死了。或者说呢，你像家属强烈的要求做手术，基本上医生呢也不会给你做，因为没法做了，做了他也达不到好的一个预后。那么这个主动脉呢，是我们全身的大动脉大血管，它要撕破了，手术的时间是来不及的。
10: 嗯，
9: 而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呢，它只能是主动脉夹层在没有破裂之前，那我们手术可以提前来干预，一旦出现破裂了，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没得救了，很难很难的。你想想，同时你心功能又不全，心肌又肥厚，那就不是说我们简单的一个支架一个搭桥它就可以解决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跟大伙儿讲，医疗它也不是万能的，它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10: 嗯，确实哈，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两个常见的病联合在一起对人体健康的威胁竟然说这么大哈。
9: 嗯
10: 嗯，那梁教授，生活当中同时患有这两种疾病的人群多吗？
9: 非常多。
10: 嗯，
9: 非常多，可以这么说，像糖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压的人群，它可以高达80%以上。而反过来，你像高血压的这个患者，他出现糖尿病的几率有多高？可以高达33.6%。
10: 嗯，
9: 因为这两种疾病，它是可以互为转换、互为影响的。
10: 嗯，
9: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得了糖尿病，那么随着我们细胞缺糖问题的加重，血管内皮细胞因为缺糖，它会造成老化，会造成血管的一个硬化，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后期你必然会激发高血压，就是说糖尿病它有很大的可能会激发高血压的问题。而反过来，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呢，因为长期的高血压，我们全身血管内皮细胞它是功能障碍了。那么大伙儿想一想，我们的血液和血管它是葡萄糖在我们身体当中流通的重要通路。
10: 嗯，
9: 所以高血压的患者他很容易导致血糖的异常，身体出现胰岛素的一个抵抗，从而来诱发糖尿病的。
10: 嗯，
9: 那么这两种病之间的关系呢，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研究呢，空腹血糖每升高0.5毫摩尔每升的话，那么5年内你高血压的这个风险可以增加42.2%。
10: 嗯，
9: 就你血糖越高，你高血压出现的这种可能性会越大。那同样你这个血压高了，不管是我们的收缩压还是舒张压，每升高10或者说到2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你糖尿病的这个风险可以增加52%到58%。所以临床当中认为呢，这两种病它是互为危险的因素。咱们怎么说呢，狼狈为奸。
10: 嗯，
9: 他俩你出来，另外一个跟着就出来了，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就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心脑血管等并发症发病的速度。目前呢，被认为是心脑血管致死类疾病首要的致命因素。
10: 哦，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哈，不仅糖尿病人要认真听，有高血压的叔叔阿姨们也要听，我们跟着梁教授一起来找到对抗疾病的方法，防患于未然。有问题您拨打节目热线
1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0: 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一对一解答。那话说回来，梁教授，为什么糖尿病一遇上高，
9: 我们把心脑血管可以给它比作是一根有弹性的这个橡皮管。
10: 嗯，
9: 那糖尿病啊，它好像就是硫酸一样，它不停的在腐蚀，在破坏你的心脑血管。 然后让这个血管内皮它会凹凸不平，土话讲破破糟糟的，血管会不断的硬化。你想内皮它也凹凸不平了，就跟路一样，它不平坦了。
10: 嗯，
9: 而这个高血压呢，它好像是一个不断拉扯的机器一样，就是你每次你血压升高，或者说你的血压上下不停的波动，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用力的撕扯了一下又破又硬又糟糕的血管。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光是糖尿病这一个因素已经让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猝不及防了。
10: 嗯，
9: 那么两个因素你再联合上高血压的这种破坏呢，它只能是让所有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其他的并发症心脑的并发症它会发病的更早了。
10: 哦，
9: 一旦发病了，而且这个危害非常的大，就轻一点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脑梗偏瘫后遗症，再严重了如果是大血管它破裂诱发大的这样的一个出血，可能直接就危及生命了。
10: 哎呦，太危险了哈。
9: 嗯，
10: 那如果说这个高血压是一把熊熊燃烧的烈火，那么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就相当于火上浇油，我这样形容对吗，梁教授？
9: 这完全对，你这个形容非常的恰当，就是一个火上浇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糖尿病呢，一旦合并了高血压，它对我们身体的破坏加油可以说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头到脚，
10: 嗯，
9: 它是无孔不入的。
10: 哦，
9: 而且很多的伤害它都是危及到生命的。
10: 嗯，
9: 临床相关数据统计呢，糖尿病患者的血压平均呢每升高10个毫米汞柱，那我们疾病的危险性呢就可以增加30%。
10: 嗯，
9: 而这个致死率它可以增加10%。大家想想，死亡率可以增加10%，非常高的一个指标，很可怕的。
10: 嗯，
9: 虽然说高血压的症状可能有的时候是悄无声息的，可能你没有太明显的不舒服的一个症状，但是呢，我告诉大伙儿，高血压呢是糖尿病并发症发生和发展的加速器。
10: 嗯，
9: 它会不断的破坏着糖尿病的这个身体，所以两个病它叠加在一起就是定时炸弹，就是随时可以引爆你健康的危机，可以来威胁你的生命。
10: 嗯，
9: 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就是我之前接触的一个这个患者，几年前吧，是临床当中我遇到的这个患者，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很危重的，他曾经发生过心脏停跳猝死。
10: 嗯，

0: 发生过这个急诊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在用了我的方法以后呢，现在他恢复得很好的。
1: 嗯，
0: 患者我记得很清楚，姓吧，是我们湖北的一个患者。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吧，不到七十岁。
1: 嗯，
0: 但是他这个病史时间很长，就是在30多年前他就已经确诊有高血压了。
1: 哦，
0: 那个时候呢，你想他年轻啊。而且他的高血压也没有什么很典型的一些症状，头晕头疼这些都没有。
1: 嗯，
0: 他就压根儿没有太在意，反正我头晕了我就吃吃降压药，或者说呢这段时间记住了我就吃一吃，忘了可能我就不吃了。
1: 嗯，
0: 或者说没有症状他也可能不当回事不吃了，就这么维持了几年。直到就是有一年夏天吧，他就突然感觉到头晕，就晕到什么程度呢，走路打晃，站都站不稳。哎，吓得赶紧到了医院，结果到了医院一测这个血压，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血压会这么高，高压高到了230，低压高到了130，这个指标啊非常危险，我们临床当中把它叫高血压危象。
1: 嗯，
0: 就是极危重的，随时可能我们说就3-5分钟的时间它会诱发心脑血管猝死的这种可能。
1: 嗯，
0: 哎呀，这个到了医院，医生直接就给他扣下住院了，说你必须住院，必须得听我们的。结果他住医院以后啊，他就发现在病房里边吧，很多都是因为高血压诱发脑出血诱发脑血栓的这个病友偏瘫了。看到这些病友以后，自己就真的就害怕了，就是从那以后他就特别听话特别配合，医生让吃什么药吃多少他全部都照做，就这么规规矩矩的一直吃了8-9年的时间。
1: 嗯，
0: 结果后来有一段时间呢，这个老马他老伴儿就发现，哎呦，老马的脸色好像不太好，有点发黑，然后他自己什么感觉就莫名其妙的没劲儿，就是躺在那儿坐在那儿他也觉得好像很累的，连最喜欢的遛狗他也遛不动了。
1: 嗯，
0: 哎，老马自己也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有点反常啊，老两口一商量说要不就去医院吧，结果到了医院呢一检查又给他确诊有糖尿病。他餐后3个小时的血糖高达了22，医生说你得住院。但是他呢就没有意识到这种严重的一个危害性危险性，他也不想住医院，然后就和大夫说呢开点药，开点药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他降压药降糖药是一次不落的都在吃。2年以后吧，也就是2019年正月的时候呢，过年期间这老马一家子就到北京的姐姐家来团聚。结果吃饭的时候他就突然感觉到心口味这个地方特别疼，哎呀，疼的就瞬间一身冷汗，家里人一看不对劲啊，就赶紧给他送到中日友好医院了。其实临床大夫一看患者这样的一个症状，基本就判定了他大约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急性心梗，说这个你赶紧需要做一个心脏方面检查。结果很遗憾就没有等到抢救，就这个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老马就已经猝死休克了。当时他是呼吸心跳全部都没有了，大伙儿想想发生这种情况，其实说能够抢救回来的是很少很少的，即便在医院里很多人可能也是抢救不回来的。但是老马咱们说呢也算是命大，医生第一时间给他做这个心肺复苏。后来呢老马就跟我提起他这个过程了，他说当时我都已经飘飘然了，哎，我就觉得有憋得慌，两条腿呢是不由自主的抽动，然后呢就恍恍惚惚的吧听到有人喊说按住他按住他别让他动。过了一会儿呢他忽然就感觉到有一股凉气进来了，哎，他的感觉说哎呦我不憋挺了，我感觉挺舒服的，这口气儿呢上来了。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到了这个 ICU 了。 ICU 他是一共住了28天，然后转到普通病房又整整住了2个月的医院，然后才住院。咱们不管说这个受了多大的罪，确实这个过程是很遭罪很遭罪的。
1: 嗯，
0: 加上这个住院的这些费用前前后后花了40多万，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命大，抢救回来了，这个他就是万幸的。其实很多人可能真的就已经是不可能再活下来的。
1: 是的啊，梁教授，这个马叔叔的经历也太惊险了哈！刚刚听您讲哈，我都有点没敢喘气儿哈。
0: 啊，
1: 不过总算是捡回一条命了哈，已经是万幸。
0: 是，命是保住了，但是老马他整个的这个情况不太好。
1: 嗯，
0: 就是血压后期就特别低，虽然一开始他血压特别高，但是后期呢他血压特别低，高压才60，低压才40。
1: 嗯，
0: 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会问

0: 你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啊？
1: 对呀、
0: 啊。因为在他心脏停跳的那段时间呢，他的心肌细胞大面积的梗死了，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大量的出现病变了。大伙儿想想，心脏的跳动很节律的收缩呀、扩张呀，它所有的这个功能是心肌细胞来完成的。
1: 嗯，
0: 它要病了，你的心功能就不行了，那么我们心脏泵血的功能就很弱了，所以他这个血压会这么低。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以前是高血压，后来是低血压，实际上他这个心室已经肥大了，就是心肌已经变大了，心肌已经变薄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你心脏就没有这个收缩力了，没有收缩力，大伙儿想要这个就跟我们人老了以后皮肤塌了下来一样，它没有弹性了。
1: 嗯，
0: 就是心脏功能它很弱了，所以他这个血压比较低，那么出院以后他整个的状态也特别不好。不要说像以前一样，哎，我走路有的时候可能站起来都特别费劲，喘个不停，就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很弱了，基本上就是一个卧床，各项指标也不太正常。你想心率才36-37，不到40，这很可怕的，心脏可以随时会停跳的。
1: 嗯，
0: 但是反过来他这个血糖初期的高，就餐前可以高达12点多。那么这种情况可以这么讲，可能这个话不太好听，但这是实话。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一个干预和恢复的话，他生命其实就进入到倒计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嗯，这确实是属于危重症的病例了。梁教授，那您后来是怎么给他治好的呢？
0: 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首先做的肯定不是治病。
1: 嗯，
0: 首先是要帮助他续命保命。因为以前老马的这个情况，大伙儿想想，只有先把这个命我们保住了，我们后期我们才可以再谈治病的这个事儿。你命都没了，你怎么谈治病的这个事儿啊？
1: 对，
0: 所以肯定首先是一个保命。那怎么保命呢？唯有强肾固肾，只要我们肾这个根基屹立不倒，那么生命之火呢才可以绵延不灭，这个人才可以继续活下来的。
1: 嗯，
0: 所以名阳方当中，就是我们梁氏中医专门用于强肾固肾的龙方，是首先他那种情况必须要马上用，而且让他剂量稍微大一点，因为只要用上它，那首先他的命他可以保得住。
1: 嗯，
0: 说为什么我节目当中敢这么说呢？因为龙方当中呢有熊蚕蛾，那这一味药可以被称之为是龙药，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把熊蚕蛾呢可以称作为龙药呢？过去呢，龙代表天子，而熊蚕蛾专门是给皇上用的。你别说皇亲国戚了，就是皇后太后都没有资格来用。
1: 嗯，
0: 那皇上用它来干什么呢？延年益寿。古代的这个皇上啊，他为了长寿，其实都是长期要服用这些丹药的。这其中呢，一丸丹药就是由熊蚕蛾炼制而成的。
1: 嗯，
0: 像历朝历代的皇上呢都是日理万机的，整天都是批改奏折。你要是头脑不清醒了，思维不清晰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对吧？那我们大伙儿想想，大脑谁来掌管呢？其实我们的肾它来主管的。
1: 嗯，
0: 所以强肾固肾呢，它不仅可以延年益寿，而且它还能够补脑健脑。你像再一个呢，咱们说皇上的后宫佳丽三千，他也得绵延子嗣啊。
1: 嗯，
0: 那肾功能如果说它不强大，行不行？也不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同样离不开熊蚕蛾。为什么梁氏中医我们这个龙方可以被称作为强肾固肾的第一方呢？其实就是从历朝历代皇上延年益寿啊、繁衍子嗣当中的这个经验我们总结下来的。
1: 嗯，
0: 那么它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呢，是任何其他药物无法替代的。强肾固肾呢，它还能保你说少得病，不得病，或者说你即使得病了，那么也不会得这种大病、重病、要命的病。这些功效呢，它同样对于老马来讲是最需要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首先第一时间给他用上了龙方，基本上用了吧，不到3天，他这个血压、心率就慢慢开始往上走了。到1个礼拜左右呢，他这个血压就可以维持到高压90左右。低压基本上也能上到50左右了，这就很不错了，起码全身的供血有效的恢复了。
1: 嗯，
0: 等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他的心率可以达到每分钟50次左右。
1: 嗯，
0: 心率一上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起码可以下床稍微在屋子里边溜达溜达了。起码呢，不像以前说 躺在这个床上什么都不干，特别乏，特别累，身上特别疲软，最起码像这些情况他没有了。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肾的根基，它逐步逐步巩固了，强壮了，他看到的一个效果，心脏功能一点一点就恢复了。心脏功能一恢复，输送营养能量的这个通道它就恢复了，它就畅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
1: 哦，那
0: 老马在用龙方坚持一个月以后呢，主要是他心率恢复了，他可以达到每分钟60次，60次我们说这个心率他就达标了，包括他血压呢，高压也可以维持在101，低压在80左右，始终是平稳在一个正常范围，这个就非常好。这个就是我给大伙儿讲到的，我们肾的功能它提升了，五脏六腑的功能就逐步逐步恢复了。当然肾功能恢复了也是我们康复疾病的一个基础。那我们针对糖尿病这个患者呢，我们粮食中医咱们专门有什么，专门有虎方，用糖多肽。哎，像老马这个情况他也是要费用不可的。
1: 嗯，
0: 因为糖尿病病人呢，全身细胞它严重的一个受损都是因为细胞用糖障碍所导致的。就像我前面给大伙儿讲到的，心脏为什么它肥厚没有弹性呢？因为心肌细胞缺糖它造成损伤了，所以你心肌失去了这种弹性了。而心肌细胞的损伤包括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要想要修复或者说逆转怎么办，怎么能够做得到呢？那就必须要点对点的治疗。而咱们的用糖多肽它就是解决我们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的。
1: 嗯，
0: 你病就是这儿的病，我们就这么来解决它。那么我们给细胞吃饱饭，让细胞能用上糖，它就有能量，细胞就恢复了自我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你想想，心肌细胞用上糖了，可以自我修复了，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恢复了，那么我们心脏收缩的能力就恢复了，供血供氧就正常了，心脏不就恢复了吗？同样的，你血管内皮细胞用上糖了，它可以自行的修复受损的部位，这样你像血管的老化，内皮的受损，包括血管硬化的问题就可以得到逆转了。而这些效果是我们传统西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1: 嗯，
0: 那么给老马我们把虎方用糖多肽给他用上以后呢，他最先收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血糖，就是用上第二天这个血糖就下来三个指标了。
1: 嗯，
0: 到了第六天他血糖就恢复到正常范围了，他原来空腹餐前基本上12点多，我们基本上第六天就可以恢复到空腹5点多6点这样，而餐后一个小时可以维持在9点多，没有超过过10。
1: 嗯，
0: 所以他空腹和餐后恢复的非常好。那么坚持一个多月以后啊，他情况就更好了，基本上不用忌口了，像胰岛素呢也都不用了，血糖仍然可以保持的非常平稳稳定。龙方和虎方结合使用一个多月以后呢，老马的身体就恢复的更好了。他身上有劲儿了，可以多和家里人聊天说话了，走路也比原来多走一些了。说以前吧，跟家里人聊天就是听一听别人说话，或者说点点头，他没有力气说话。到了后期呢，他可以和家里人正常聊天呀，说话呀，下地走路呀，脸色也好看了，有光泽了，红润了，不像原来那么发黑啊，嘴唇发紫，没有了，走路有劲儿了。包括帮老伴儿呢下楼倒一个垃圾，这些是绰绰有余的。
1: 嗯，可以说是龙方虎方结合哈，才让我们的马叔叔重获了新生啊。
0: 是龙方虎方的结合呢，让他重新获得了新生。后来老马是吃喝拉撒这些基本的完全可以自己解决。
1: 嗯，
0: 但是考虑到他属于什么呢，很危重的这样的一个患者，
1: 是
0: 所以虎方呢我们多让他用了一副药，就是让他呢再巩固巩固。
1: 嗯，
0: 那么等这副药全部用完以后呢，老马的指标保持得非常平稳。他说我自己每天把下楼走个几千步没有问题，可以跟老伴儿去菜市场一起买菜，包括家里边收拾屋子，这些完全都可以。
1: 嗯，那听到这里啊，如果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也存在糖尿病和高血压双重的困扰哈，不知道该如何治疗，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将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一一解答。梁教授，这些天啊，您让大家伙见识到虎方用糖多肽的神奇功效啊。
0: 嗯，
1: 不忌口，不吃降糖药，血糖也可以保持稳定，可以说是打破了传统治疗糖尿病的误区，从根上防治并发症，真正让千万糖友见到了希望的曙光。
0: 是，谈到这个虎方啊，其实我心里我也特别自豪。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对所有糖尿病朋友来讲呢，其实是最佳的一个选择啊。
1: 嗯，
0: 因为用糖多肽它是解决我们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
1: 是的，
0: 和大家传统我们用降糖西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了用糖多肽呢，你血糖指标可以快速的达标下来，主要是并发症它可以从根本上快速的让你恢复，这个见效特别快，可能加药有的时候你都想不到
1: 啊，
0: 就是我们有些患者当天用上，当天就有见效的，血糖指标就有下来的。
1: 哦，
0: 就是我给大家说比较慢一点的效果，因为咱们比较保守，咱不说快的，就说比较慢的一个效果，基本上3到15天左右，就半个月的时间吧，你的血糖指标是可以下降2到5个数值的。
1: 嗯，
0: 不管是空腹还是餐后。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它有这么快的显著的一个效果？首先第一个呢，它采用的是目前来讲最先进的3大研发工艺，微囊包裹技术。这个我估计大家肯定是没有听过的。
1: 嗯，
0: 最先进的这样的一项技术。那么它把每一种药材有效的药物成分呢，进行了超分子的包裹，就是达到夸克级别最小的这个单位。这样我们才可以保证直接穿透我们细胞膜到达细胞核啊。
1: 嗯，
0: 就是你这个药得到达我们细胞核里，传统的药物是到不达，就是它可以实现直接入血吸收，直达病灶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达到了一个点对点靶向治疗效果，如虎添翼，所以很快。第二个呢，用糖多肽啊，它专门是从名贵珍稀的动植物药材的 DNA 提取融合而成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从雪莲花当中提取的高活性的雪莲肽，这个就是专门用于激发细胞活性的一大利器。
1: 嗯，
0: 尤其像对于心梗、心衰、脑中风这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它发挥强大的一个作用，保障你疾病呢不再加重，不再发展。那么大伙儿都知道，这个雪莲呢，它是生长在海拔几千米的天山雪线上，那个地方奇寒无比，我们说绝大部分的动植物在那个地方是不可能生存的。
1: 嗯，
0: 而只有雪莲它可以抵御-40多度的低温，外界这个环境低到-60-70度、70-80度，不适合它生长了，那么它会选择休眠，然后遇到适宜的这种温度环境，比如说达到40度左右，它立刻可以激活全身快速的生长。那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说明雪莲花它的活性最强，就是细胞的这种激活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是世界上最强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从这样的药材当中，我们提取出来的肽，就能够专门激发像糖尿病病人身体当中细胞的活性，就是把你细胞活性它可以激发了。细胞活性激发了以后，可以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咱们就拿糖尿病激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来讲，你心肌细胞保持了一个高活性，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很活跃了，就可以确保心脏正常的跳动，它不会肥大，它不会变薄，它不会变软，它不会没有弹性。那你想想，早搏也好，房颤也好，心脏的反流也好，甚至我们说心脏停跳、猝死等等这些症状，它通通不会在你身上出现了，你大的风险不就避免了吗？或者说就可以帮助你顺利的度过危险，抢救我们这个世界。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如果啊，尤其像糖尿病的朋友，咱们有机会说能够用上用糖多肽，别管说你能拿到一盒也好，两盒也好，或者说呢，你能够用上10天半个月也好，就算是你只试过一次，你都会得到一次的效果。
1: 嗯，
0: 就是用上它就可以让你实现细胞快速的用糖，你的血糖稳步的一个下降，并发症得到有效缓解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收听前的您，如果也深受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病的困扰，害怕心梗、心衰随时发生的话，欢迎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8583567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为您排忧解难。好，稍作休息啊，回来之后呢，让我们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朋友们在面对多种重大疾病不知道如何治疗的时候，或者说现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啊，您有一些疑惑，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节目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吗？
0: 哎，你好。
5: 哎呀，梁教授你好，我这个电话总算是打通了，跟您说上话了。
0: 啊，好不容易接通了。
5: 嗯，哎呀，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
0: 感谢我。
5: 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5: 我姓徐。
0: 嗯。
5: 你肯定都不记得我了，因为你这个患者也太多了。
0: 是是是。
5: 嗯，我家是哈尔滨南岗的，我叫徐美容。
0: 哦，欢迎你。
5: 嗯，你每天都看那么多病人，虽然说梁教授吧，
0: 嗯，
5: 你不记得我，但是梁教授，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呀、
0: 啊，
5: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是遇到你呀、啊。哎，遇到你这么好的医生啊，给我看病，
0: 嗯，
5: 我现在说不定什么样子呢。
0: 嗯，咱们的老朋友受益者啊，啊，电话打进来了，把您详细情况的说一说。
5: 好，
0: 嗯嗯，
5: 我吧一直有这个高血压这毛病，
0: 啊、
5: 嗯，时间长了都20来年了，一直吃这个降压的药，就这么顶着，
0: 嗯，
5: 吃就降点，不吃呢就上就上升了，
0: 上去了，
5: 嗯，就高，
0: 嗯。
5: 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吃这个降压药吧，就不好使了。
0: 嗯，
5: 那个稍微要是累一点，或者是晚上没睡好觉啊，我就觉得，哎呀，特别特别难受。
0: 那就是血压高起来了、
5: 嗯、
0: 啊。
5: 嗯
0: 嗯，
5: 就好像那个五脏六腑里边的那个一股热气往上升的一种感觉。
0: 嗯，
5: 这一上上一空啊，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脑袋疼啊，都嗡嗡的响。
0: 啊，
5: 就感觉天旋地转的那种感觉，
0: 这就是血压明显高了啊，带来大脑脑血管的这种冲击力。当然，这个情况其实是比较严重、比较危险的。
5: 是啊，
0: 嗯，
5: 吃了这么多年的那个降压的药，把那个肾也给吃坏了。
0: 嗯，
5: 哎呀，出现了尿频、尿急的症状啊，一个晚上得跑厕所得5-6回呀，睡不好觉
0: 啊。
5: 嗯，然后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嘛就反酸。那个胃就胀得乎的，就不愿意吃饭了，没有食欲，而且吧还大便干燥，哎呀排不下来，可遭罪了。
0: 哦，你还有便秘这个问题、
5: 嗯、
0: 其实就是雪上加霜了。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便秘是个大事儿，不是小问题的啊。
5: 是啊，大概2个月前吧，我就开始感觉我这个晚上睡觉啊就头疼的特别厉害。
0: 嗯，
5: 然后吧这个手脚啊还没劲儿。记忆力吧特别差，越来越不好。听完你的节目以后吧，我就感觉有必要赶紧的给你打个电话、
0: 嗯、
5: 说说自己的情况，看吃点什么药最好。嗯，
0: 哦，老同志，其实你这个做法非常的对啊，就是我们经常说呢，你自己叫不准的健康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打个电话找专业的大夫问一问。 你想打个电话，咱们说多方便啊，这个事儿可能就解决了，不像说我们跑医院那么麻烦。主要是什么？我们。

0: 专业的大夫可以帮助你分析病情，可以帮助你及时的指导用药解决问题，这样咱们就能够避免急性突发性的问题的一个发生。因为你的情况根据临床症状，怕什么是怕脑出血的。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哎，所以当时吧，通过你的那个诊断呢，说我因为这种情况，这个是脑出血的前兆。
0: 对，
1: 幸亏呀，看的及时。哎，你给我开了药，开的是那个龙方和那个虎方
0: 啊，联合来用的。
1: 哎，让我先用双倍的药量，
0: 嗯，
1: 连吃三天，三天之后恢复正常的药量
0: 啊。
1: 嗯，还让我拍打那几个那个穴位，
0: 嗯，
1: 千叮咛万嘱咐呀，嗯，让我千万别生，别生气，
0: 对，
1: 情
0: 绪稳定了，
1: 保持这个
0: 情
1: 绪稳定。
0: 嗯嗯，
1: 我回家以后啊，我就照着你说的这些全照着做了。
0: 嗯。
1: 哎呀，真的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啊！
1: 我连吃三天，拍了三天那个穴位，
0: 嗯，
1: 然后吧，我就觉得我这个五脏六腑的那种热气呀，
0: 啊
1: 就下来了，就不让它穿了，那个脑袋就是越来越清亮了，清清亮亮的，
0: 嗯，
1: 头也不疼了，
0: 嗯，
1: 也不晕的乎的了。
0: 其实这个就是血压开始往下来走了啊，
1: 嗯。后来吧，我又按正常的量吃了将近一个月的药，
0: 嗯，
1: 现在我这个血压一直挺稳定
0: 啊，
1: 降压的药我也不用吃了。
0: 血压是多少？
1: 高压一直稳定在140之内吧，
0: 嗯，
1: 没高过，
0: 嗯，
1: 低压80这样，
0: 正常了，完全达标了啊！你想不吃降压药，咱们可以稳定在高压不超过140，低压80左右，这就是很理想的血压指标，非常好，
1: 嗯。更高兴的是，我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毛病啊，哎，
0: 啊、
1: 好了，
0: 哦、
1: 不起夜了，嗯，
0: 睡觉睡好了，
1: 是，
0: 嗯，
1: 哎呀，胃口也好了呢，愿意吃饭了，
0: 哦、
1: 吃的也多了，真的吃的好，睡得香啊，感觉浑身呀、
0: 啊、
1: 轻松的，也觉得有劲儿了，人也精神了，嗯，
0: 不错，
1: 哎，我说呀，梁教授啊，这是你救了我一条命啊，所以我特别特别感谢你。我真是要得了那个脑出血的话，
0: 嗯，
1: 死不了，这瘫在床上，你说多遭罪，为的不就完了吗？
0: 是，
1: 我都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啊！
0: 哎呦，老同志太客气了，应该的。咱们开办这个节目，我经常说，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来治病，来用对药。但是我说句心里话。亏得你当时第一时间把电话打过来了，而且你配合的非常到位，把龙方和虎方包括我们穴位的联合配合的非常到位。首要因为当时一定要把这个血压药解决了，得让它下来了。你想如果当时咱不打这个电话，或者说给了这个方法你不好好的去用，你不听话，等发生脑出血，就像你说的那发生严重的偏瘫后遗症，就是能把你命捡回来，后遗症是必然的，那肯定是要后悔一辈子的，而且肯定你也会很遭罪很痛苦的。
1: 是。
0: 因为咱们这个方法和你原来用到的降压药本质不同在哪儿，它不是降。被动的去降永远都好不了。咱们的龙方是强肾固肾第一方。因为肾强了你五脏就会强，身体的底子就会好。
1: 是。
0: 你想我们心功能强了，心脏干什么？主血主脉的。就能把你的血压能稳定的更好，而这个虎方我们这里边的这个肽是能干什么？能修复细胞的，把血管内皮的细胞修复的更好，内壁就光滑了，弹性就会好了。那你想想我们这个血管也好，血液也好，它整个血流就畅通了，血压自然而然就稳定了，你就不会出现比如说我们像脑出血的问题，心梗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它就不会有了。所以我们就等于把这个大问题很好的给它避免了，非常不错啊。
1: 是，哎呀，梁教授啊，咱们这个龙方和虎方啊真是太好了。哎，我就后悔呀、
0: 啊、
1: 当时我就买少了
0: 啊，
1: 我这都断药五六天了。
0: 嗯、
1: 啊、教授你再帮帮我吧，给协调一下，看再给我，我再继续用啊，把这个药再给我整点备足了好不好。
0: 哦，姓徐是吧？
1: 是啊，
0: 您是哈尔滨的朋友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啊、您这样，一会儿啊，把你的电话呢留给咱们导播，这个问题我来解决。 再有一个呀，我也在这儿提醒咱们收音机旁所有用咱们龙方虎方的这些朋友，大家千万不要等到说我家里吃的一粒药都没有了，然后再给我们打电话补丁。最好就是你起码给自己得留出十来天左右的这个量，你及时来预定。因为什么？因为龙方和虎方太少。

0: 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联系好：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梁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是河北邯郸的，我叫李江涛啊。
2: 啊、哦，欢迎你。
3: 哈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呀、
2: 啊？
3: 我们呢通过一次电话了。
2: 哦，通过一次话了，嗯。
3: 哎，
2: 患者太多了，这个多理解啊。
3: 哎，没事没事，梁教授。哎呀，我不得不说呀，咱们这档节目啊，你身边的好医生这个栏目办得特别好、
2: 嗯、啊。
3: 哎，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受益，而且你的医德非常好，
2: 嗯、
3: 还免费给咱们开方治病，效果不好呢，不给用，
2: 嗯、
3: 无效果的呢更不给用。哎呦，我们大家伙啊，心里边特别感激你呢，
2: 嗯、
3: 感谢你呢、
2: 啊。老同志，其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尤其你像咱们中医传承的，首先是医德。什么是医德呢？就是我们医生为患者治病的真心和良心。然后我们传承的是什么？是好的医方和医术，真正给大伙儿解决痛苦、解决病痛。这是我们传承下来的应该做的啊！电话打进来了，把你情况说一说。
3: 行行行，哎呦，不瞒您说呀，梁教授，我也是咱们的受益者，
2: 啊、
3: 我们全家都受益了，而且像龙方啊、
2: 嗯、
3: 虎方啊，我们都、
2: 啊。
3: 都要接着用呢。
2: 哦，全家都受益了。嗯，那就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说你自己啊，哪方面受益了。嗯嗯。
3: 啊啊，我原先呀这个脚后跟啦发麻，现在不麻了。
2: 啊、
3: 嗯。哎，我这个腿呀原先疼，现在不疼了。
2: 嗯。
3: 我的这个胃呀也好了，我这个胆也好了，颈椎病也好了。
2: 哦，起码现在不遭罪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其实我这个人体质啊还算挺好的，
2: 嗯，
3: 但是这个腰托吧困扰的简直啊就是太难受了啊，二十多年了一直凉、
2: 哦、嗯，
3: 哎呦就容易呀、啊、腰疼、
2: 嗯、对，腰腿疼痛
3: 啥事也没有了。
2: 哦，因为腰间盘突出它会压迫坐骨神经，一压迫了你就腰疼腿疼腿麻脚麻。你像以往我们传统治疗方法都是干什么呢？祛风散寒，包括活络止痛，更多的都是这个对症缓解症状的，就基本上比如说用完以后，哎，能缓解缓解，但是一停药没多长时间又反复又反弹了。
3: 嗯，
2: 那为什么用咱们龙方的时候你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呢？因为中医讲呢，腰为肾之府，而咱们的肾它主骨，那么咱们龙方干什么呢？龙方就是从强肾固肾来入手的。你想他强肾固肾第一方，为什么能称之为龙方呢？因为龙方里边有龙药，尤其是它里边这个熊残蛾，强肾固肾的效果是最好的，古时候只有皇帝才能够用得上。你想一旦咱们肾好了，主骨的功能好了，腰为肾之府，你想咱们腰疼实际上是我们肾精虚亏的一个结果，那反过来咱们肾精足了，肾气足了，是不是自然而然咱们这个腰困呀、腰疼啊、压迫的神经、腿疼腿麻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它解决了，对不对？
3: 对对，
2: 嗯嗯。
3: 哎呀，我再跟你说一下我老伴儿啊、
2: 嗯、
3: 我老伴儿呢高血压、
2: 嗯、
3: 冠心病，哎，这病情啊都比较严重，有还有心梗、
2: 哦、
3: 做过两个支架，
2: 嗯，
3: 哎，检查还说二度心衰，
2: 嗯，二级心衰，
3: 我都生活着吧活不了几年了，哎，但是用上这个龙方虎方四个月吧，
2: 嗯，
3: 现在呀、啊、就跟个好人一样，能跑能跳的，哎，能说能笑的，
2: 哦，
3: 睡觉还好
2: 啊，
3: 哎呦，不怕您笑话啊，梁教授，
2: 嗯，
3: 前两天我两口子还吵架了呢，
2: 啊、
3: 那嗓门比我的都大，
2: 哎、
3: 完事儿了，他的脸也不红，心也不跳的，血压也没高，
2: 啊、
3: 心脏也没事儿，
2: 嗯，其实龙方和虎方联合在一起，像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的效果特别明显啊，这个意料之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毕竟咱到了一定的岁数了，老两口不要吵架，没必要的事儿、
3: 哎。
2: 而且这个吵架，咱们说心里话呢，即便是心脏没什么影响，但是不也影响心情嘛？是不是？
3: 对对对，哎呀，你说的非常对啊。
2: 嗯、
3: 还有个好事啊，
2: 啊，
3: 哎呦。我这样也不忌讳医生是吧？
2: 啊，
3: 哎，这梁教授，我家呢、
2: 嗯、
3: 就老小啊，
2: 嗯，
3: 今年不到这个

0: 40，
1: 嗯，
0: 还几年呢，一直也没有这个要上孩子，我就让他把这个龙方用上，梁教授，你猜怎么样啊？
1: 是不是怀孕了？哈哈哈，嗯，
0: 对呀，这上一个月检查，儿媳妇还真怀上了呢，
1: 是吧？
0: 哎呦，你说我啊。你说我们全家人能有多高兴啊？这自从用上这个龙方和虎方
1: 啊，
0: 哎呦，我们家里的好事啊多多
1: 啊，
0: 而且呀，喜事啊不断，还多亏了您的梁教授。
1: 啊、客气了，嗯，好药呢也得你们好好的配合，共同努力，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啊。
0: 哎，
1: 嗯、
0: 啊，
1: 一家人受益了，能理解，你也高兴，我们也高兴。
0: 哎，可不是嘛，我们一家人都受益了，梁教授，
1: 啊、
0: 我就觉得你，哎呦。名副其实的好大夫啊，好医生，我在此呢再次感谢感谢你，谢谢你
1: 哎呀，太客气了，好好坚持用药就可以啊。
0: 哎，好的好的，这个龙方和虎方我们还要接着用。
1: 嗯，
0: 哎，这不已经报上名了吗？这一次啊，要彻彻的把病治好了。
1: 对，既然咱们有了好方法，而且用对药了，一定要就是我们说的坚持到底，给他好利索了。已经定好了，那你就等电话就可以了，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佳瑶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自己用的好，同时呢也要让家人跟着一起用。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口碑相传，这就是健康的传递。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5: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4: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5: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4: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5: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4: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 好的，欢迎回来，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来进行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6: 哎，你好，梁教授啊。
1: 你好，欢迎你。嗯，
6: 谢谢哦，谢谢谢谢。我是那个浙江湖州的，我今年58了。
1: 58岁啊。
6: 哎，我跟你讲啊，我在我妈那个推荐下嘛，是我也用上了这个龙方了。
1: 啊。
6: 哎，但是这个糖尿病患者专用的这个虎方用糖多肽哦，我还没拿到，所以说我也想赶紧用上。同时就是我妈手上那个药它也不太多了，我着急，所以给你打个电话，想让梁教授你帮忙协调协调那个龙方和虎方，我要一次性买过买走。
1: 啊，我听明白了，你老母亲已经用上咱们龙方和虎方了，看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啊。
6: 哎，
1: 然后这个疗效验证出来了，在他的推荐之下，你也用上咱们的龙方了。
6: 哎，
1: 但是针对于糖尿病专用的这个用糖多肽虎方，你还没有用上。这一次想一次性的都给他买齐买足了，因为龙方和虎方确实比较少，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只能先用一个，赶得好的时候也可以同时联合在一起的。你是这样，把情况咱们先说一说，先说说你母亲的吧。母亲多大年龄的？
6: 今年有82了。
1: 嗯。
6: 哎，这我妈这以前这身体一直不太好。
1: 嗯。
6: 每年哦都得要住2次院，因为糖尿病了嘛，好多年了，都30年左右了都。
1: 哦，老太太30年糖尿病病史了。
6: 啊，然后就是那个并发症嘛，那个心塞，还有脑梗。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还有肾病，就是尿蛋白，还有加号。
1: 哦，他大的问题都出来了，心衰很严重了，脑梗，糖尿病激发的眼病，糖尿病激发的肾病都有了，比较重了。
6: 对，挺重的。
1: 嗯。
6: 哎，我跟你说，当时那个龙方和虎方
1: 啊，
6: 梁教授用上三天的时候，
1: 嗯、
6: 哎，他就说、
1: 嗯、
6: 可轻松了，就是走路啊，他说那个腿脚有劲了。
1: 嗯，首先用完就是感觉身体比原来要舒服多了，
6: 哎、
1: 是吧？
6: 对，那时候他那个三天的时候就心情好了，
1: 嗯、
6: 就可高兴了。
1: 是
6: 啊，用了五六天，差不多有三个月了吧？
1: 嗯，
6: 哎，效果非常的好啊，那个胰岛素啊、降压药啊、
1: 嗯、
6: 都不用了、
1: 嗯，
6: 什么都不用了，然后血糖还是非常的好。
1: 嗯，空腹能达到多少？
6: 空腹不到五点、
1: 嗯，
6: 哎，餐后也不到八点，
1: 那非常好，黄金指标啊，非常好的指标。
6: 是啊，心、
1: 嗯、
6: 脏也强太多了，你说说话，
1: 嗯、
6: 有底气了
1: 啊、
6: 嗯，然后那个心不慌了，也不憋闷了，这个气也顺畅了。
1: 好，
6: 对，看东西哦，眼前那个白雾，他说是下去了一大半了
1: 啊。
6: 他不是往年还有那种总那种咳嗽吗、
1: 嗯、
6: 咳嗽没有痰嘛，这几天哦、
1: 啊、
6: 我看他还能咳出点痰来、
1: 啊、哦，那说明我们整个肺子这一块也恢复得非常不错啊。
6: 嗯，
1: 这个就是用上咱们龙方和虎方中西医完美的结合，从强肾固肾来入手，从细胞来入手，它是整体来治疗的、
6: 嗯、
1: 强肾固肾能起到什么作用啊？肾强了，五脏就强了，身体的底子就好了，身体的大环境就好了。而针对糖尿病，我们有点对点靶向性的专门针对细胞进行修复，把细胞用糖障碍这个问题它解决了。
6: 嗯，
1: 所以说我们得到这样好的一个恢复。
6: 对，是。
1: 那老太太不遭罪了、
6: 嗯、
1: 而且主要坚持用下来，它有保命续命的这个作用。而这样的效果，我跟你讲，吃别的药，你别说吃三个月了，吃三年、三十年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另外，我问一下，就是老太太肾脏这一块，你不是讲她有这个尿蛋白加号吗？这块恢复的怎么样？
6: 我跟你讲啊，梁教授，就是那个我观察了，就是我妈那个排尿那个颜色嘛，
1: 啊，
6: 她也正常了，就是没那种泡沫尿了。
1: 嗯、那基本蛋白加号肯定没有了。啊，当然，最终我们在医院里检测一下就更好了。
6: 哦，我知道了。
1: 啊、
6: 我昨天不是带他出去走了一圈嘛？
1: 啊，
6: 他回来也没有说是腿疼啊，
1: 啊
6: 说什么东西累啊什么的。现在就是他说哪都轻松了，你说、
1: 啊、
6: 他可高兴了，吃饭什么的都挺好的。
1: 啊、不错不错、啊。
6: 嗯，现在就是那个别的药嘛，我们都不吃了。
1: 啊、
6: 我发现啊，不吃别的药、
1: 啊、
6: 还得省钱了。
1: 那肯定是哈、啊。其实如果从长远我们细算下来，用龙方和虎方花的钱是最少的。
6: 哎。
1: 但是呢，我跟你讲，主要是什么？它是从病根上来治疗疾病的。原来用药它是对症治疗，你一片不行加两片，一个问题不行两个问题，那三个问题它会用三种药，甚至是更多的药，所以会越吃越多。包括你想想，药用的多了，钱肯定是花的多了。但是主要它治不好你的病，老太太她一直一直的是，就是我们说的遭罪，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这个方法更好，好在哪儿？病根上来治疗。你看他给你降压降糖吗？不是的，就是我说的我们的细胞疗法，咱们的强肾固肾的方法，它是恢复人体自身这个功能的。所以效果好，那你想啊，其他药不吃了，肯定这钱反而花的就少。主要是身体好起来了，
6: 对，是，所以嘛，梁教授，这次我准备给我妈定个三个月的量
1: 啊，
6: 然后呢，就是我自己用那个龙方也感觉特别好啊，
1: 嗯，
6: 我自己啊，我自己身体毛病也不少，
1: 嗯，
6: 我也是那个血糖高嘛，打着胰岛素、
1: 嗯嗯，
6: 降糖药呢我没吃
1: 啊，
6: 哎，然后那个颈椎那块也不好啊，
1: 嗯，
6: 睡觉也不好，肠胃也不好，
1: 哦。
6: 哎，主要是眼睛啊，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眼跟前还有那种小蚊
1: 小
6: 蚊子一样的那种飞来飞去的那种、
1: 嗯。其实你并发症已经出来了啊！
6: 哎，对啊、
1: 嗯，
6: 我就是通过这几天啊、
1: 嗯、
6: 吃那个龙方
1: 啊，
6: 我也见到好的效果了
1: 啊、
6: 嗯。所以梁教授，我一共要订六个月的量的那个龙方和虎方。
1: 嗯，你母亲糖尿病，你也是糖尿病，这其实就是家族遗传的，
6: 嗯、
1: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因为疗效已经出来了，尤其是龙方和虎方联合在一起，因为咱们的虎方呢，它是专门针对糖尿病点对点的，叫用糖多肽，专门来解决什么？解决我们糖尿病细胞用糖障碍的一个问题。 现在对糖尿病的研究呢，已经不像是原来说我们说是胰岛的问题啊，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啊，其实那个是表象，而真正的核心它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细胞用糖障碍

0: 而导致了我们血糖高、细胞缺糖的问题。咱们这个用糖多肽干什么？不是降，而是让这个糖啊真正能到了组织细胞里，给细胞提供能量。你想，这血糖不就下来了吗？细胞得到糖的能量了，细胞的功能会恢复，很多的并发症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这个一会儿你跟场外那边吧打电话，你提前预定一下啊，这回肯定让你这个龙虎方联合在一起来用，你放心吧。好吧，
1: 行，我这个我太有信心了
0: 啊。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其实啊，我觉得咱们很多患者啊，也许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佳瑶要说的是，咱们一定不要放弃啊，因为现在有了梁教授，咱们有了最科学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咱们还愁得不到健康吗？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的节目。
4: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5: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4: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5: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4: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5: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4: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5: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6: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7: 400-992

0: 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相信咱们很多人呢已经拿到了洗髓地通灸了。我跟大家讲啊，你们拿到以后啊别不舍得用，赶紧给它贴上，就能够早一天打通我们的下开关。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能够早一点把我们身上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啊？那么还有没拿到的地通灸的朋友们，你们也别着急啊，只要是已经报上名的肯定会有您的那一份儿。但是很多没有收到地通灸的人啊，最近都有点着急了。急什么呢？一个呢是怕自己拿不到洗髓地通灸，不能早点排出毒素。再一个呢也是担心我答应了大家拿到地通灸之后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好处和福利回馈，也是怕一不小心错过了。那我现在呢就给每一位朋友吃个定心丸，您呢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不用担心。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实实在在的，我就是能够说到做到的，要么我就不说，我答应的事儿肯定能够做到。那接下来无论争取到什么样的好处，肯定是少不了您的份儿了。只要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就不会错过任何即将到您手上的福利呀。另外呢，大家安心的在家等着拿到洗髓地通灸。尤其呢是眼瞅着咱们金佛药酒的成酒啊马上就要开窖了，那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可能会说，我等着地通灸和金佛药酒一起用行不行？这金佛药酒呢不是不能和洗髓地通灸一起来用，只不过您说您现在已经拿到手了，那为啥还要等呢？这个地通灸呢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是能够配合咱们的金佛药酒，这一点没错，可地通灸起到的是一个先锋的作用。我们是不是都听过这么一句话，是要想富先修路，对吧？你只要想发展，不管怎么样都得把这个路给它先修通了，才能保证日后的进进出出，让村里呢富起来。那治病也是一样，金佛药酒就是你请来的救兵，不把身体里的道路清理通畅了，药效的通行速度肯定就会减慢呢。可能有些朋友会有疑问，难道身体里也有道路吗？有没有呢？肯定有，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血管和经络它就是道路啊。那么我们平时吃药，药效达到病灶，那也是有一段路要走的。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咱们就拿金佛药酒来说吧，正常的情况下，在喝到嘴里的那一刻开始，就会迅速的释放药效。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这太阳一露脸啊，这个光芒立刻照向了大地一样，我们的周身都会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是不是啊？那既然金佛药酒的效果都已经这么好了，那是不是就用不着地通灸了呢？我只能这么告诉您吧，用了地通灸啊，效果还会更好的。

0: 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能够更加明了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啊？你看，为什么呼吸同样的空气，有的人总是容易感冒，可别人家就好好的呀。还有呢，就是明明吃着同样的饭菜，你要么便秘，要么拉肚子，那为什么别人他就没事儿呢？为什么吃同样的药，别人好得快，那么你就迟迟不见效呢？其实啊，都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折腾啊，我们身体里已经堆积了太多的毒素了，把气血经络循环的道路啊，它都给堵上了，排不出去呀。所以说，平时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难受的，吃多吃少都不行。睡多睡少也不行，就用别人的话来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娇气呀？是不是？
1: 明白了，这个时候要是用上洗髓地通灸，把身体的下开关彻底打开以后，一方面毒素垃圾有一个排出的通道，另一方面营养物质也能够吸收进来。
0: 说的太对了，所以说呀，我说的这个洗髓地通灸呢，大家可千万别小瞧它。它就像一把金钥匙一样，如果你身体的排污口没有打开，污浊毒素都在那堆着呢，不但会加重身体的负担，还会给金佛药酒发挥药效，造成阻碍。大家想想对不对？这地通灸啊，实际上是专门为了配合金佛药酒来的。拿到手之后呢，你们就赶紧用上。这样对您以后喝金佛药酒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尤其是这一批的金佛药酒，最近呢，眼瞅着就要正式开窖了。到时候呢，我也会去现场亲自把关。等咱们拿到手以后，如果配合上地通灸一起用，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咱们就拿高脂血症来说吧，有高血脂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呢，在喝金佛药酒之前，先去医院做一个血脂相关的检测。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呀，在喝了金佛药酒之后呢，你还要再去检测一遍，这样自己呢，就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对比。它降血脂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原来呢，我有个患者家庭条件特别好啊，而且呢，他自己也特别爱吃大鱼大肉的啊，尤其爱吃那猪肘子呀。结果连着吃了一段时间，吃出冠心病来了，高血脂引起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嘛。上医院抽血，那抽出来的血呀，都是混油状的，大家想一想，那得的是什么？那得是什么样子呀？其实呢，他肯定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他饮食的习惯都特别的不好，偏爱荤腥油腻。这个人呢，体型也是比较肥胖的。那在这里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要注意。老话说得好。千金难买老来瘦，这年纪大了还是瘦一点呢，会更加的健康。
1: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高血脂并不是个事儿，或者每年到医院去检查血脂的时候，即便发现了高血脂、脂肪肝，也都没太在意，根本不会觉得它是心脑血管的第一杀手。
0: 的确是这样啊，而且这确实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平时如果多加注意呀，就会发现，一般肚子大的人血脂都会比较高，但去做血脂检查的人却并不多。那为什么说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一杀手呢？因为血脂要是不高的话，赢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相对就会低很多。大家都记得吧？检查血脂水平的时候，医院会给出一些化验单，这里边有几个指标，包括呢胆固醇、 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那么这个胆固醇和血脂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它专门在血管拐弯的地方留存。你看我们身体里的血管在哪儿拐弯啊？一般冠状动脉，拐弯的地方最多。记住了，你要是得了冠心病，那肯定是高血脂的问题。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说每天往下水道里边倒清水和每天往下水道里倒牛油，哪个会堵得更快呀？
1: 应该是倒牛油的话会更容易堵吧。
0: 没错，虽然牛油热的时候它是很好流动的，可是，一旦碰上凉水，即使再粗的下水道，也会容易堵死的。那你想想，咱们自己的血管才有多粗啊？假如每天吃肉，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位患者一样，啊，整天吃肥甘厚味的，你想想那里边会有多少油啊？这么多年积累下来，身体里的血管都会成什么样子了？我们现在呀，年纪大了，比不了那些年轻人，新陈代谢快，气血也充足，对血管的冲刷能力也是很强的。对人家来讲，吃点荤腥油腻的完全没关系，不要紧。但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弊端呢，就越来越凸显出来。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就说现在得了冠心病了，我可以用活血化瘀的药；如果说是栓塞了，我可以用溶栓的药。话虽然这样讲没有错，但是你一边用药物去溶解胆固醇，另一边呢，不良的饮食习惯还在继续，还在不停地往血管上粘，那究竟还能不能治好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治来治去始终没有断根儿的原因。那这好比是啊，本来这下水管道已经堵住了，你一边费力的疏通着，一边呢还在往里边倒牛油，您说说最后能通吗？是不是肯定就通不了了？这也是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始终没有好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我为什么说在用金佛药酒的同时，也别忘了去用洗髓地通灸排出毒素？因为地通灸呢，它可以给你的血管扫清障碍。这个时候要是再喝上金佛药酒，那药效所到之处就如入无人之境，就能够迅速通达全身，无孔不入。那有人可能会说，潘老师啊，我喝别的药酒行不行啊？这么说吧，喝别的药酒也不是不行，但是你想要治得好、治得快、治得彻底，那我就建议您甭想别的了，赶紧喝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因为像是飞鸟功益呀，还有巴马长寿泉水的天酿地养啊，这些都是我们国内市场独一无二的技术。有一点我还要特别说明，咱们金佛药酒所选用的药材呢，那是其他同类药品根本没有办法相比的，真的可以说一点可比性都没有。因为咱们金佛药酒用的全都是道地的野生药材。首先说，金佛药酒选用的道地药材佛手，那是产自青藏高原海拔3800到5000米的野生的藏佛手参，那么青藏高原呢，被称为地球三极，是人类最后未被污染的净土之一。这里的海拔高，气候复杂多变，紫外线辐射强烈，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矿物质。那么生长在海拔3800米以上的极限区域内的佛手，积累了更加丰富的有效成分，也造就了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还有金佛药酒所用的黄金，是来自安徽九华山，再经过九蒸九晒而成。俗话说：“北有长白人参，南有九华黄金。 九华山的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天然条件，赋予了黄金上佳的品质。

0: 旧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那里呢，阳光充足，雨水充沛，人生态环境优美独特，是黄金的理想生长之地。除了佛手和黄金，其他的也全部都是道地药材，而且必须是野生药材，种植的、催熟的都不行。野生药材的好处在哪儿啊？可谓是吸日月之精华，纳天地之灵气啊！我们是有专人常年在原产地驻守，药材都是一根一根的，精挑细选出来的。那为什么今天节目最开始，我就建议有高血脂的人，尽量在喝金佛药酒之前，先去医院做个检测，方便呢来做一下前后的对比，不用时间长，一个月就行。一般呢，快的一个月，慢的三个月，您的各项指标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说，原来特别高，现在呢已经完全正常了。所以说，大家尽管去把金佛药酒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最后呢，他一定不止感谢我，还一定会感谢您，因为是您给他带去了金佛药酒，带来了健康。那太多的话呢，我也不多说了。接下来，大家手里有洗髓地通灸的，就赶紧用上。如果说是已经报名了，还没有收到的，也耐心等待。实际上都在路上了，只是配送需要时间。
1: 是的，同时也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两天一定要持续的收听节目，因为这批即将开窖的金佛药酒很快就应该会有确切的消息，千万别错过了。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来接听热线电话。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5: 哎呦，你这电话这太难打了，我打了2天才打进来。
0: 哎呀，电话的确是非常不好打，可是没有办法呀。因为自从咱们这个节目播出以来呀，可以说每天打电话咨询的，想要跟着我一起学中医的、学药酒的朋友，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您打2天能打进来，我跟你讲，您还算是幸运的朋友。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呀，打了半个月，愣是打不进来，这急得都要哭了。
5: 可不是嘛，要是再打不进来，我都得愁死了。潘老师，我想跟你说个啥事儿呢？这个地通灸吧，我已经拿到手了。我第一天报名，第二天下午就收到了。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就给他贴胶底下。跟你说实话啊，我最开始也没啥太大的感觉啊，这个脚底板的颜色不一样了，它怎么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黑红了呢？
0: 对，贴了低通灸之后呢，确实有的人脚底板呢会发黑呀，发暗红啊，或者是浅色呀，或者是黄色呀啊。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这个发黑暗红的情况出现了，说明是心脏有问题的啊，因为心脏呢它就对应着红色嘛。那我了解一下你的心脏怎么样啊，有没有病啊？
5: 呀，对，让你说对了，我这冠心病差不多有5年了吧。
0: 哦，您看看
5: 蔡老师，我跟你说，我之前吃的药啊特别多，光住院就住了8次呢，就是总感觉这心口啊发慌憋闷上不来气儿。就是啊，我打个比方吧，谁冷不丁的一喊我一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了。他就突突突突突跳的呀，没个10分钟都缓不过劲儿来。那些在别人身上吃的挺管用的药哈，我吃了就不管用了呢。我就觉得自己像个不定时炸弹似的，指不定这啥时候爆炸，人说没就没了。
0: 其实呢，说这话可能你会害怕啊，但是这种担心呢，也真的是非常必要的。大家都担心自己心脏有问题以后呢，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不可避免的问题，这是让我们真的就是整天担惊受怕过日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也刚刚听您说，贴了低通灸以后呢，脚底板是发黑暗红的，那这就反映出您的心脏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所以您看，您一说这种表现，我不还特意问你一句，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
5: 对对对，舒适的心脏这块不好。
0: 像您这种情况，我跟您讲啊，先把地通灸呢用上可就是对了。因为这几天呢，我也一直和大家在说，这个洗髓地通灸啊，它看起来哎好像不大起眼儿，就好像跟咱们通常用的足贴都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呢，它的功效又远远高于普通的足贴。你看啊，它是一下子把打开，它是一把打开咱们人体下开关的一把金钥匙啊。那么打开下开关它有什么作用呢？只要打开我们脚底下的下开关，过去我们身上的出现的电路不通啊，药效不佳呀，排毒不畅等等这些问题呢，全部都会迎刃而解。为什么？因为你把这个下开关打开以后呢，囤积在我们身体里的像湿气呀、寒气呀，包括血管当中的血脂斑块等等，那么这些垃圾毒素呢都会随着开关的打开及时的排出体外。而且一旦下开关打开了，您不光是喝药酒效果快，就是平时呢在家吃一些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吃溶栓的降脂的药啊，包括呢其他一些慢性病需要的药，那么您吃了以后效果也能够成倍的提升。尤其是你已经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洗髓地通灸，它这里边的这个艾草啊，用的是咱们同仁堂的5年陈艾，那劲儿可是够大的。所以说您才能贴一晚上就出现了排毒反应。而且这里面呢不仅仅是艾草一味药材，根据现代仪器分析发现呢，这些药材呢能够释放出波长在1到1.5微米的红外光谱。因为只有波长1到1.5微米的红外光谱，它的穿透能力才最强。而且我们呢也统计过啊，也计算过，就是说洗髓地通灸的波长，它能够迅速的穿透人体组织10个毫米以上，而且呢它能够以人体下开关为主攻点，扩散到全身的经络百脉，源源不断的释放能量以及药物的成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啊，这样就更直观了。其实它就像古代的攻城战一样。那么这个下开关呢，它就相当于人体的城门。城门不破开，那千军万马怎么能够入城啊？很多人都说自己吃了很多年的药，身体都有抗药性了。那为啥药都不管用了呢？其实啊，并不是药不好使了，而是你身体的开关失灵了，关闭了。所以说只要把这个开关重新给它打开，不管您吃什么药照样都会管用，而且效果呢比别人还会好得

0: 快的，明白吧？
1: 哦，我明白了，柴老师。不过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那
0: 您
1: 个
0: 说。
1: 激活药酒到底啥时候能有啊？我想要呢，最近我心里特别着急，我不是冠心病嘛，要是用上低通灸，再喝上激活药酒，双管齐下，这不就有救了吗？
0: 这个先别着急啊。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的全国的所有的朋友啊，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都是跟你一样着急，都在等着呢。很快啊，就这一两天儿。你就每天准时收听节目，因为有好消息了，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好不好？
1: 哦，好好，那太好了，谢谢柏老师了，麻烦您了。
0: 不客气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柏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你好，潘老师，我是石家庄玉华区的一位老朋友啊。一直想请教您，今天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从您讲课开始啊，我就一直在听啊，一直盼着那啥时候能跟您通上电话呢，还是。
0: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每天都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吗？
4: 我呢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毛病，太烦人了哈。
0: 高血压的确是非常让人反感啊，非常讨厌，因为大家都知道高血压的危害有多大。那你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吧？您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刚60，我这高血压算起来吧，也将近有20年了吧。那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这病啊，反正那时候老感觉脑袋瓜子发胀，还头晕。这血压吧，有时候能高到170，吃药呢也降不下来。严重的时候，我看这房子都在转呢。反正这三天两头的晕晕乎乎的，到医院呢给我开点药回来，吃这降压药也是总换，你要是不换，那一直吃那一种，它都降不下来。这3年前呢，我感觉心脏难受，还总是疼，而且怕噪音，一有点声音吧，我这心脏才拧了劲儿似的，哎呀，那种这个难受劲儿啊，我都特别不舒服。完了，去做心脏彩超呢，定性我是这个高血压性的心脏病，还说是这个左心室肥大，主动脉狭窄，反正这个头晕胸闷的都是常事儿。天冷的时候呢，还容易感冒，一咳嗽啊，痰还多，血脂也高。我觉得这个月呀，应该比以前还严重了呢。有时候一动就气短的厉害，还心慌。严重的时候，我爬楼梯上3、4个台阶都必须得歇一会儿，要不然心脏啊就蹦蹦跳，腿发软呢。
0: 您看看这多严重啊！你可得重视啊！其实你这个高心病确实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了，那么你的心脏的功能大幅度下降，这高血压呀就怕时间长，长时间的控制不好，血压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就更严重，最容易引起呢脑出血、心肌肥大啊、心室、心房的变大，最后呢导致心衰。其实还有不少高血压伴有眼底动脉硬化。出现眼底出血甚至失明的情况，那么我们老百姓也都知道，这个高血病，这个高血压呀，可是万病之源呢。它会损害我们的心、脑、肾和眼底的血管，它会导致结构和功能的改变。那么这些器官的损害，那真的是太大了。
4: 也是，我现在都特别害怕得这个脑血管病。你看，我有几个同学啊，都是这个脑血栓，有的生活不能自理。哎呀，一看那样子，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虽然说孩子们伺候吧，可是谁多照顾一天都不愿意呀、啊，还互相吵架。我这一想啊，要是真得了病瘫了的话，他还不如直接死了算了呢。
0: 话不能这么说啊， 但是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不是有一句话常说吗？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尤其是对咱们一体多病的老人，还有孩子不在身边的，一旦发生了意外，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啊，多可怜呐！那即使是有人照顾啊，说孩子也不嫌弃，也很孝顺，但是遭罪的不还是自己吗？是不是？
4: 嗯，确实、
0: 哎、这个世上啊，有福可以共享，但是有病啊，可没人给你承担呐、啊，谁能替你遭了这个罪？所以说呀、
4: 嗯，
0: 你一定要看好血压，让血压稳定，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最重要的事儿啊。嗯，
4: 是是，潘老师，您说的都对。这些年有病啊，谁都不拿我当回事儿。哎呀，这个自己难受自己知道。这不打电话找您呢，所以说您可要帮帮我呀。
0: 嗯，我一定要帮助你啊、哦。那么，刚才听您的症状描述啊，您这类疾病呢，在我们中医呢，属于胸痹的范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心气不足，导致呢痰瘀闭阻心脉。我不知道你平时的饮食习惯是不是喜欢吃香的、辣的啊，或者是肥甘厚味的东西，或者吃一些油大的东西、咸的一些东西，或者是非常油腻的一些精细食物，或者是味道厚重的吧啊。那么这样的食物的话，其实最容易导致我们人心脉闭阻的，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朋友都会有的。
4: 潘老师，只要你说对了。我平时啊就愿意吃点油大的，要不然总觉得吃饭不香。
0: 嗯，
4: 我也特别的胖啊。
0: 对呀，你看看，这就是问题的根源呐。啊，我刚才不就讲吗？肥甘厚味的食物最容易产生痰湿，再加上我们年老体弱，气阴两虚呀，所以说每逢气候变化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胸阳闭阻、气滞痰瘀。啊，
4: 嗯，
0: 老百姓也都知道，病从口入啊。你吃的东西太厚味了，太油腻了，身体又代谢不了，然后呢血压又高，你看看你就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并发反应。而且呢你吃的太油腻了的话，如果还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运动这个也不够量的话，真的就会出现肥胖啊。你说你人比较胖，这都是有原因的。另外呢，像这个胸闷啊、头晕啊、咳嗽啊、痰多，还有一些人走上一段路就气急乏力，没有精神，或者话说多了以后呢，这个嘴唇都发紫啊。你可以呢在方便的时候，你把舌头卷起来看看，你舌下的青筋是不是又黑又紫又宽大的那种，有没有？
4: 啊，有有有有。嗯
0: 嗯，这些都是气虚血瘀啊。而且每当情志失调、易怒伤肝，就会导致呢阴虚阳亢，你的病就会加重。那么像这种情况，其实用咱们金佛药酒那真是最合适不过了。因为这个方子当中的丹参，它就是活血化瘀的。《本草赠义》当中对丹参的描述就是：丹参专入血分，其功在于呢活血行血，内之达脏腑而化瘀滞。故积聚消而征甲破。那么这里说的呢，就是丹参对于心脑血管的作用。那么咱们本身金佛药酒呢，它就是化毒化霜化结的。我经常说酒为彪悍之性，它是无孔不入的，而且酒为呢也是至阳之性，贯通上下四肢百骸，再加上道地的野生好药材，酒助药味，药借酒力，自然就能够把沉积在你身体里多年的血毒啊、湿毒啊、寒毒啊全部给它化掉。当然了，没有用上金佛药酒之前呢，最好先把脊髓地通灸给它用上，因为它能够打开您身体的下开关。那过去你存在身体当中的湿气啊、寒气啊，包括血管当中的血脂、斑块等等，那么这些垃圾毒素都会顺着脚底的排污口给你排出去。这样啊，等我们用上金佛药酒以后，吸收的就会更好更快了啊。
4: 啊，那我知道了。昨天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地藤灸今天就会给我送过来，那我得等着了。还有潘老师，咱们那个成酒什么时候能出窖呢？
0: 您别着急啊，这两天就会有确切的消息。等出窖的时候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所以说你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好吧？
4: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潘老师了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4: 好，再见，谢谢你，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潘老师啊，给你打通电话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嗯，确实是不容易啊，因为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尤其呢是最近我还要联系厂家，随时了解金佛药酒出窖的情况。那说实话啊，接大家电话的时间确实有限，在这儿呢我也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抱歉啊，打电话不容易打，那么打进来呢又等那么久啊，真的是抱歉了啊。
5: 潘老师你这么说就严重了啊，我们都知道您忙，天天为老百姓操劳，从免费发书到这回又给我们递通灸，每一件事都是您亲力亲为，您的确是一位好大夫。
0: 嗯，谢谢您的信任啊，谢谢您的理解啊，非常通情达理的朋友。其实呢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那这些都是有我应该做的，这是我分内的啊，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所以说大家都不用客气。而且呢我也不能让大家白相信我一回呀，所以说给出去的每一样东西，答应好的每一件事儿，我都会说到做到的。
5: 啊，确实从您给我们发书以后啊，我就自己在家学着泡药酒，我泡的是家庭版的金佛药酒。潘老师，我必须得说一句啊，12年的野生黄精太难买了。
0: 嗯，
5: 我走了十几家药店呢，最后才买到2块，还不是野生的。有没有12年的我也不知道，我那还花了好几百呢。
0: 嗯，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相信啊，因为生活当中这个酒制黄金它确确实实它就真的不好买，还有因为呢这个野生药材很少在市场上流通，那一般来讲呢只要一发现是野生的道地药材，那就直接被人收走了，我们也是有专人一直在那守着，才会有野生道地的药材可以用。有句话说得好嘛，好方配好药才会更有效，对不对？
5: 哎，对，确实是啊，我现在喝了有一周的时间了，现在两个腿比以前轻快多了。
0: 嗯，
5: 你看我得的是风湿病都10多年了，这两个腿从来没有感觉过有热乎气儿啊。哎，最近吧脚处暖和来了，刚开始喝的时候啊就感觉两个膝盖的骨头缝里嗖嗖的往外冒凉风。这两天我没事儿还用这个药酒搓一搓啊，搓完以后这两个膝盖也是热乎乎的。
0: 嗯，
5: 潘老师您这个方子确实好，就是配起来太难了，太费劲儿。我跑了半个月的药店啊，就泡成这么2小瓶。我是这么想的啊，您这个成就要是出来，我一定给自己多买上点儿，我自己再怎么泡也赶不上您的工艺好啊。再说了我家老伴儿这身体也不好，糖尿病，这手脚麻，还总腹泻拉肚子，这人瘦的啊都不像样的，眼睛也模糊，看东西也看不清楚，这血压还低，高压90，低压才60。他现在喝了我泡的这个金佛药酒之后，血压还升高了一些。
0: 嗯，
5: 还有就是他那个肠炎也好多了。
0: 嗯，
5: 原来吃完就拉，最近这大便也成型了，还比之前胖的能有5-6斤。
0: 嗯，
5: 您给的这个药酒方子啊是真好使，我这么一想啊，
0: 嗯，
5: 干脆也别费那个劲儿了，就直接买成酒吧。嗯，您这成酒到底啥时候能有啊？我还挺着急的，家里的快喝没了。
0: 嗯，首先呢我要恭喜您啊，这位朋友，这个金佛药酒的效果呢在您和老伴身上都显现出来了。那至于金佛药酒的成酒，这两天呢也会很快就出窖。我们跟其他的药酒不同，必须要经过天酿地养81天才可以。 这要是不到时间就给大伙了，结果用的不好，没有效果，你说那大家得怎么想我呀？是不是？
5: 嗯，
0: 哎，所以说呢，我宁可让你现在跟我唠叨两句，我也必须要保证咱们的用药质量。当然呢，话又说回来，我非常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不是有多少钱就能享福，

0: 清楚，很多人他都不愿意去医院，为啥呀？不是怕花钱，因为有病你就得花钱去治疗啊，而是怕什么呀？怕折腾不起呀。正是因为看到老百姓目前的这种现状，我才决定把家传的这些药酒奇方给拿出来，让大家做到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金佛药酒的成就，这两天呢，马上就会出窖。那所以说，你一定要坚持听我们的节目，别错过这个好消息，好吧？
1: 哎，好的，我肯定每天收听节目的。
0: 嗯，好的，一有消息立即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时间关系，就跟你聊到这儿吧。哦，再见。
1: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
4: 哎，你好，潘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
4: 哎呀，潘老师，你给发这个地通灸啊，我都拿到了。这个昨天晚上啊，我洗完脚啊，我就贴上了。今天早上拿下来一看呢，这个脚底下呀是黑乎乎的，哎呦，很黏糊糊的东西啊。这是不是啊，就相当于排毒了吗？
0: 嗯，对，这就是排出毒素来了啊。咱们脊髓地通灸呢，它就是打开身体下开关的钥匙。我们人的脚上呢，一共有66个穴位，70多个反射区。那这些穴位和反射区呢，实际上都是排毒的通道。我们体内的毒素除了通过新陈代谢、大小便排出去之外，还有一个小的暗道，它能够加速毒素的排出，让毒素呢排得更彻底。那么这个地通灸呢，它就是来帮您打开这个开关的。开关打开以后呢，过去囤积在身体当中的一些湿气呀、寒气呀，包括血管当中的血脂斑块啊，多年来吃的这些药毒啊，这些垃圾毒素都会随着开关的打开全部排出体外的。
4: 哎，真是的呀，确实有这种感觉呀。你看呢，我贴完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脚心啊，好像呀有点热乎乎的气儿啊。摸摸脚后跟啊，也不是那么干了，原来不行，总是干巴巴的，总是裂口子。现在呀，摸着呀，光溜多了。
0: 非常好，你看看这才用了一天的功夫啊，就有这么好的效果。你要是坚持每天用的话，效果还会越来越明显的。
4: 哎呀，那我肯定啊会好好的用啊。再一个，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说我这个身体情况适不适合用你说的那个这个什么呀？金佛药酒。因为之前呢吃的药太多了，什么汤药啊、丸药啊，大的小的呀都吃过。医院给开的也吃，效果吧，哎呀，都是当时挺好的，后来呀就不行了。哎呀，这听广播呀、电视上的药啊，我也没少买，没少花钱，但是啊，一直没有听过呀，这用过呀，这个药酒治病的方法。我听了你的节目呀，说用药酒治病啊，哎呦，我心想啊，就想试试。你看我适不适合用啊？
0: 适不适合用？那我要了解一下您的身体情况了。通过您的讲述呢，我就帮你分析一下。咱不能说这个药酒是包治百病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药酒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就放心大胆的来用。所以说呢，我们的酒绝对不是说神药啊，无所不能啊，那都是要命的啊，医生都下了判决书了的，这样的病都不要再来找我了。所以说，你打进电话来也想了解的话，一定是相信我。那你就说说您的情况，是不是？
4: 是，相信你，一定相信你的。
0: 好，

0: 者唯一相信相信的力量啊，你既然相信我，那我肯定会用我的办法尽心尽力的去给您治疗，好不好？
1: 那可太好了，那我先谢谢你了，潘老师。
0: 嗯、谢倒不用，不用客气啊。你先跟我说说您的病情啊，想那个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效果？你说。
1: 好的，一看我就是有冠心病，我这个冠心病啊，有5-6年的时间了。
0: 嗯。
1: 这个天胸这块总是疼，一天疼个3-5次，4-5次的都有尝试。要是疼得厉害吧，我就赶紧呢得含上那个硝酸甘油，含上以后啊是能稍微缓解一点，但是啊要是过一会儿啊，哎呀他还犯病，总是感觉啊这个胸口啊闷得喘不上来气儿，就好像给压个什么东西一样啊，经常口干，也不爱吃饭，一天呢就是啥也不干呢，就是觉得特别的累。另外吧，这个腰还疼，你看我有腰间盘突出，坐骨神经啊这块呀也不太好，右侧呀这条腿呀总是麻，尤其是啊我这个大拇脚趾头现在呀已经开始发黑了。
0: 你告诉我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哎呀我今年65了。
0: 岁数不是很大，但是你的问题确实很多，而且很严重啊。嗯，
1: 是啊，是啊，你看我这个病啊，怎么说呀？就是啊，我觉得是硬生生累出来的。
0: 嗯，
1: 哎呀，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会儿啊，条件不好，家里啊4个孩子，每天呢给他们洗衣啊、做饭呢、啊，还得供孩子们上学。好不容易啊，3个孩子倒是都是上了大学呀。哎呀我这省吃俭用的苦了一辈子啊，你说这到老了本来想啊能享点福啊，可是这个身体不好啊，这1个月的退休钱呢、啊、全都吃药了，平时啊1个月光是吃药啊都得呀、啊、1800块钱呢、啊、
0: 您说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们这一辈的人啊，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孩子多，家里的条件也不像现在这么好，你说那个年代谁能住上楼房啊？住上楼房的人不是太少了吗？而且呢自来水都是在外面的啊，取暖都是靠自己生炉子，尤其是北方打煤球啊劈柴呀、啊、是不是？
1: 哎，是
0: 这个冬天呢、啊、冻得手生冻疮啊，哎呀穿那个大棉袄大棉裤啊都冷得不得了，哪像现在的孩子穿的那么暖和，出门就有车坐，现在的人多享受啊，是不是？
1: 是啊，是啊，就是的。哎呀，我们哪个年代呀、啊，吃的苦啊！现在的孩子们呢，根本理解不了。我要是买点药啊，孩子们就说哇，我别乱花钱。可我身上这病啊，那真的是难受啊。哎呀，别人谁知道啊？不过吧，我老伴儿啊，还挺支持我治病的呀，他也让我买药啊。
0: 老伴儿心疼你啊，总怕呢这个你倒下以后啊，可以说年轻的时候都没享到福，老了呢这身体有病，咱们又得到一个好的治疗，后半生要在病榻上度过的话，老伴儿看着也难受啊。而且呢你看看人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呢，真的还得是老伴儿啊，这老两口能够互相体谅啊，是不是？
1: 是，
0: 非常好。孩子们不让你买药，孩子不理解呀，他总认为这个自己的爹妈岁数大了啊，被人洗脑啊，他真的不知道这老人他身体有病他有多痛苦，他就不断的在寻找治疗的办法，他也不知道老人想把自己的病治好是为了不拖累儿女，是不是？但是呢这都是代沟，这都是差异嘛，所以说人到时候说什么话，我们年轻的时候恐怕看到自己的爹妈整天病病歪歪的也有很多的不理解，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了就知道人老了这日子不好过呀。啊，
1: 是
0: 这样，我你方不方便啊，我想让你呢看看自己自己的舌头，你方便照镜子呢你就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舌体是什么样的啊，你看看。
1: 哎呀我这个舌头啊我知道啊，就是我这个舌头啊胖，还有点发红，舌头下面呢还有些紫，有点发紫， 就是那都跟那两个虫子趴在那个上面一样啊。
0: 嗯，好，就您这种情况啊，你的舌象，因为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嘛，嗯，其实望呢是很重要的一环啊。即使我不在你身边，我摸不了你的脉啊。那么通过你的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舌象的一个描述，舌为心之苗啊。如果说你这个舌头出现了这种情况啊，那么对于这个具体的疾病来讲，比如说呢这个冠心病啊，你本身有冠心病，那么其实冠心病呢在我们临床也是有很多种的，中医就分六种，有胸阳闭阻型、气滞血瘀型，还有心血瘀阻型、痰浊内阻型，还有气血不足，还有心阴虚型。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它属于气阴两虚，痰瘀阻滞啊，你看你舌头红嘛，气阴虚的。你想改善的话，你就要益气养阴，心肺同调。嗯，那么你的表现又是什么呢？胸闷、气短啊，这个胸前区有刺痛感，舌头红，还有齿痕，舌下脉络是暗紫色的。那很明显啊，就是有气阴两虚、痰瘀阻滞心脉的一个形成表现。那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淤堵呢？根源还在于你身体当中的脂毒代谢不出去，长期的淤堵导致血管失去弹性，使这些脂类的物质呢，这些垃圾毒素就凝结成块了，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个栓塞啊。一旦堵塞血管，它就会出现冠心病、心绞痛，那再发展下去非常容易出现心梗的。嗯，
1: 哎呀，我就是怕这个心梗啊。现在呀，平时就是吃那个三粒的救心丸，但是啊，再这么吃啊，也不起作用了。你看我这一天呢，什么银杏片啊，还有那个泻腹猪油丸啊，还有那个熊胆救心丸啊，哎呀，全都是吃着呀。现在呀，这个心脏总是这么的哆嗦，还有房颤，要是发作的厉害呀，就跟要，哟，就感觉都跟要死的一样啊，全身呐、都不能动，心脏啊抖的呀，就跟那筛糠似的呀。关键是啊，我也吃了很多的药，都是控制不住。我就想问问潘老师，哎呀，我能喝你这个金服药酒吗？
0: 当然呢，完全可以喝啊。为什么可以喝呢？你看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是化毒、化霜、化结的，而且对心脏病呢，那也是非常对症的。酒行药力，药借酒威，无孔不入，破栓的效果是非常强的。因为这个方子呢，它还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你看方子里的丹参，它就是活血化瘀、排毒化毒的，它能够把已经形成的血栓全部给它融化掉，同时呢，还能够养血、活血。化瘀，它直达肾经啊，而且配方当中的白术呢，健脾益气。记住啊，中医认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啊，我们把血毒清理干净了，脾胃的功能好了，再有新的血液生成，那那样就达到了标本兼治的目的了。另外呢，你说你还有腰脱，九制黄精呢，可以帮助我们健肾强骨，化除增生的骨刺。你只要喝上五六天金佛药酒啊，你这些胸口憋闷啊、疼痛啊，甚至腰腿疼痛的情况，你就会感觉到哎轻松很多了。嗯，
1: 哎呦，五六天就能有效啊，那可真的太好了，太谢谢你了，潘老师。
0: 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快速的，因为酒为百药之长啊，行药的速度它就是快呀。但是呢，现在成酒呢还没有出窖，再等两天，也就是这一两天了，马上就会有消息。那个洗髓地通灸，你不是已经开始用了吗？
1: 对对，开始用了。
0: 嗯，那咱们可以呢，先用上地通灸，先把身体的下该关给它打开，把身体的排污口呢给它打开，然后等到金佛药酒出窖了以后呢，您再喝上，它能更好的帮助我们药酒吸收啊。同时呢，也会加快毒素的排出，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哎呀，我都听你的，这两天呢会一直听你的节目，到时候啊，你还一定啊得给我留一份啊，我想照着用上这个金服药酒啊。
0: 嗯，好的，您放心，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一有好消息呢，我马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千万别错过啊。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潘老师。
0: 嗯，
1: 我都不打扰你时间了，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潘老师的精彩讲解。潘老师40年专注于止用药酒治病，善于利用药酒通血脉、养脾气、护肠胃、润皮肤、去寒气、消毒杀菌的特点，来帮助大家医治缠绵未愈的病症。最近成品金佛药酒马上就会出窖，潘老师是否能给我们留出成酒呢？请大家关注明天的节目。另外，想亲自体验特供药酒的朋友们，请赶紧。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金属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哪些疾病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莹主治医师。干眼症绝非一个孤立的眼部疾病问题，它常常是由于多种系统性疾病的早期信号或者是重要的并发症，理解这一关联对我们全面诊断和有效治疗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其他系统性问题也是干眼的常见诱因，比如皮肤性的疾病，如面部痤疮、玫瑰痤疮等，常伴有睑板腺功能障碍，它可以直接破坏泪膜的脂质层。那么神经系统性疾病如帕金森病，它会影响正常的眨眼功能和频率。营养缺乏与感染，那么比如说像维生素 A 的营养缺乏，它有可能会导致角膜上皮角化。因此当干眼症状反复出现且规范治疗效果不佳时，我们必须要警惕其背后可能隐藏着系统性疾病，进行全面的内科评估，比如说风湿免疫科、内分泌科等相关科室共同评估，我们可以找到疾病的源头。
8: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果你看到我没理你，那是我故意的。大晚上我还戴着墨镜，我就是在装逼。

有一位领导他对我说，你的品味很不错，如果再多听些

圈有个姐姐，每天都很活跃，每张照片都露着内衣，每句话都说得很温暖。

0: 的筒子好。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0: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讲个故事吧。
1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4: 小明，接球。
9: 爸爸，陪我踢球吧。
1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9: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9: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3: 你怎么不去上学？
15: 你怎么早恋了？
1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7: 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6: 准备。
19: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4: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21: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碟中谍六》全面瓦解。
22: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I'm jumping out a window.
21: 伊森·亨特和队友们接到追回三大杀伤性武器的任务。眼见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但为了挽救其中一位队友卢瑟的生命，三个武器被人趁机带走。负责人斯隆女士调来她手下的得意猛将沃克，让他盯着伊森·亨特完成追回武器的任务。期间，女特工伊尔莎突然出现，伊森·亨特发现他要面对的并不是恐怖分子，还有内鬼。第四部的噱头是迪拜塔，第五部是徒手扒飞机，这一部则是跳伞和雪山里的直升飞机。有阿汤哥在，动作场景一定拼到没毛病，打斗戏份排得很妙，拳拳到肉，感觉很好。这一部女性角色非常抢眼，一众女主女配气场惊人，各有千秋。推荐电影《碟中谍六》全面瓦解。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急剧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

0: 一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跟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先向大家呢报告一个消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最新的动态。早间的时候呢，我是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这次啊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的统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呢，通过应用801治愈因子啊，解决不少重大慢性病患者的问题啊。从推广到现在，慢性病患者总有效率已经达到 99.9%。这个数字是让我非常欣慰非常高兴的。不过呢，越是兴奋啊，我也越觉得有件遗憾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过不了多久，这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优惠将正式的落下帷幕。所以我得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重病啊，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趁着超低的价格，咱们赶紧把这个生物专利新药用上啊！一旦错过了，那就不是一块钱了，就变成1380块钱了。一旦没名额了，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听好了，你再用，咱们可能真就用不起，就用不上了。为什么在这儿我重点强调一下推广工程呢？大家要抓这个机会呢。因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作为我国独有的啊独家专利逆转之光商标的专利新药，它针对的是谁呀？是要去治疗那些陈年重症大病的患者，十种病以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你吃了无数的药啊，久治不愈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感到绝望的这些患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咱们就以像脑血栓脑出血啊这样脑中风的患者为代表的。你想这些脑病患者，他是因为什么呢？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大脑的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他生活不能自理啊，对吧？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顾，靠别人伺候，离开人都不行啊。你说患者这个活着啊，越活生命越没有质量，越活心里越憋屈，越活心里越苦，是不是这样？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细胞它是有直接作用的。比如说 ZR 脑活因子、 NK 脑神经因子，这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啊，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还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这是可以化解糖毒的，活化我们的胰岛细胞啊，让胰岛细胞正常分泌胰岛素，那我们就可以自主的调节血糖了，你那血糖慢慢就平稳了，慢慢降糖药胰岛素就撤了，不用了。所以说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面面俱到的啊，每一个都是有名有姓的，它能够让你所有的脏腑器官，肝心脾肺肾啊，浑身的每一个关节，我们所有的每一个细胞都焕然一新，真正达到健康的状态。为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人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是一种病，叫细胞病。那是因为人呢，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说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关键是什么？是细胞怎么才能健康？细胞的健康就要依靠细胞治愈因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细胞治愈因子它才能真正的治愈细胞，它叫细胞的全科医生啊，它可以恢复细胞的活力，提高细胞代谢能力的物质。你换句话讲，只要是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那我们用细胞治愈因子全都可以解决。可以说我们人呢， 你得病是千千万万种啊，但归根到底都叫细胞的病变。那关键是什么？细胞为什么会产生病变？对吧？怎么我细胞就病了，细胞病就加重了？我跟大家讲，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药毒，一个就是细胞的灵敏度。我们先说药毒啊，其实说到药毒，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什么呢？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就是只要你吃药，你注定就会有毒素残留在体内。那你看看我们这些得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哪有不吃药的呀？对吧？中药、西药、保健品的、偏方的，每天都一吃一堆，一吃一大把呀。你再好的、再厉害的肝肾代谢系统，你有办法能把这些药毒全都清理干净吗？不可能的。所以日积月累以后，我们身体弄得就跟下水道似的，对吧？里面积累起来全是厚厚的一层药物毒素，积累出来那些厚厚的污垢，这些污垢对我们的身体危害那可太大了。第一个，它会在你身体里边形成赘生物啊，就是我提过的什么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甚至于是我们谈之色变的恶性肿瘤这种赘生物。那么第二个，就是堆积起来的这些药毒，它像硫酸一样去腐蚀我们的细胞啊，细胞坏了，各种疾病不就都造成了吗？对吧？它腐蚀我们血管的时候，比如说腐蚀眼底的血管，那你不得眼病，谁得眼病啊？眼病还会加重。腐蚀心脏的血管呢，那你心脏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就会加重啊，对吧？腐蚀肾的血管，肾就不过滤尿了，肾病加重，最后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所以啊，我们有这个实验数据明确的显示，药毒每增加一倍的时候，那我们的病就会加重十倍。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不但他的疾病没有治好，反而会越治越重呢？这里边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药毒的堆积啊，它像硫酸一样在腐蚀你的身体，腐蚀你的每一个细胞。所以接下来就涉及到什么？细胞灵敏度的问题了啊。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细胞灵敏度啊不太理解。其实有一句话啊，现在比较流行，叫什么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对不对？你对手再厉害，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他在明面上，我们想方设法的出击对抗就完全可以了，你就想方设法取得胜利就行了。最可怕的是队友太弱，那太容易被拖累了，对吧？最后连我们都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你说身体里边啊，我们的细胞得病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些长期啊承受老慢病的患者，他身体里那些细胞真的很可怜，死的死，残的残啊，一片凄惨，老弱病残呐、啊。你说这个时候身体里哪怕有健康的细胞，你那些健康的细胞就得替那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去干活去，明白不？啊，他都会受到拖累的，一个人得干两个人的活，甚至于病重的时候，他一个细胞都得干十个细胞的活。你一天两天可以，三天五天可以，时间长了，十年八年，谁受得了啊？所以这就是造成健康细胞长期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濒临崩溃的边缘。就像你长期加班熬夜似的，没有休息，你说人能受得了，对吧？脑子迷迷糊糊的啊，人也是糊里糊涂的，脚底下走路都没有根，像踩云彩似的，干活都是机械性的，很容易出错。你说就这种情况下，你那个细胞灵敏度什么样的？对啥都没有反应，反应奇慢，它能灵敏度高吗？这就叫什么？细胞的灵敏度降低了。说到这儿哈，我特别想给大家呀讲一个神奇的故事，也讲一个神奇的药材。这个药材叫什么名字呢？叫龙血树。对，就叫龙血树。谈到龙血树呢，它有一个传说啊。为什么它叫龙血树啊？这个树长在哪里啊？在非洲，在加纳利群岛。当地呢有这样一个传说， 就是传说在古代的时候，巨龙跟大象啊相互交战，最后巨龙呢因为受伤，血洒向大地了。而这一片被血染的大地，后来呢就竟然长出了一种神奇的树木，这种树受到损伤的时候，树皮割破的时候，就会流出来红色的泥。

0: 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4: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8: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 纯诚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9: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9: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2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菜菜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2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在满足矫正视力的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双眼，我们应采取以下综合措施：一，应严格控制每日佩戴的时间，避免超时佩戴，甚至是戴着过夜。第二，在材质的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透氧率更高的硅水凝胶镜片。
23: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金属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10: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碟中谍》。
11: Good morning, Mr. Phelps. This is your mission. Should you choose to accept it, should you or any member of your IM force be caught.Or killed, the secretary will disavow all knowledge of your actions. Ethan Hunt will be your point man as usual. Good luck, Jim.
10: 中情局获得情报，得知他们的特工中出了一个叛徒，准备将特工名单出卖给外国特工组织。在特工头目吉姆的策划下，伊森的一组特工赶往了他们交易的地点。岂料当他们按照计划赶到的时候，却中了埋伏。一组人中除了伊森和吉姆的妻子克莱尔，其他队员都被杀害。这个时候，伊森的账户无端端多出了12万美金，伊森成了最大的内鬼。无奈之下，伊森只能凭借个人之力独闯龙潭虎穴，去找出出卖他们的那间。他和间谍头目麦克斯取得联系后，答应帮麦克斯偷出间谍名单，以交换内鬼的名字。推荐电影《碟中谍》。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7: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

0: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
1: 历经五代人辛勤积累，于三年岁月发酵，非遗传承，每一滴皆是自然馈赠。余露，优选深海成鱼，日晒海盐，富含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与美味同在，中华地标推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零添加，不含防腐剂，手工匠心酿造，滴滴精华，绽放您的味蕾。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嗯，梁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啊，明星他怎么就不见老呢？
2: 明星不见老，
0: 真的，
2: 我也发现了。是，
0: 前两天我看赵雅芝出席活动
2: 啊，
0: 人家还能穿小裙儿，还能踩着高跟鞋
2: 啊，
0: 站在舞台之上啊，身姿特别挺拔，仪态也不老。
2: 好，
0: 关键是后背挺得特别的直，腰也很细，特别年轻。
2: 哎呦，
0: 仿佛和30年前的白娘子没有太大的差别呢。
2: 羡慕不羡慕？
0: 太羡慕了，身为女人我太羡慕了。
2: 你们就羡慕吧。
0: 哦，
2: 你说的赵雅芝是不？
0: 嗯，
2: 你知道她多大年岁了不？
0: 30年前演的白娘子，现在不得50多，将近60了。
2: 50多60啊？
0: 哦，
2: 我告诉你，她今年71岁了。
0: 71岁啊。
2: 没想到吧。哎呦，
0: 那他真不像，
2: 是不是？
0: 我还看了一个视频，赵雅芝去慰问那个养老院
2: 啊，
0: 好像还有比他小的呢。
2: 啊，对，
0: 那身边70多岁的60多岁的老人，有的都已经弯腰驼背了，
2: 对，
0: 腿脚不利索了。
2: 嗯，
0: 咱不说脸上的皱纹怎么样啊，就整个的状态都和赵雅芝没法比，
2: 那就完全不是一个状态。
0: 对呢，岁月催人老，催的是我们普通人，不催明星啊。
2: 不催明星。
0: 差距太大了。
2: 哎呀，你看到差距了，但你知道人家明星一年往脸上花多少钱吗？
0: 那得不少银子。
2: 对呀，你说日常的化妆品啊，那得数十万。
0: 是吗？
2: 对呀，没事儿再做点什么医美，什么拉皮儿，什么激光除皱纹的。那一张脸我告诉你啊，赶上咱们普通人买套房子买辆车的钱了。
0: 嗯，也得
2: 是人家明星嘛，对不对？那是靠脸吃饭的行业。嗯，那肯定要比咱们普通人更注重保养。
0: 嗯，全方位保养，从头到脚。
2: 对对，这个咱们没法比，是吧？
0: 是，
2: 但是咱们跟明星比什么？你看脸能做，你知道什么做不了吗？
0: 嗯，
2: 我们身体的内在它做不了。
0: 嗯，
2: 所以说我们老不老，咱不比脸，比什么？比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内在的关键的一个组织，血管。
0: 比血管？
2: 对，咱不比那些虚头巴脑的，要比咱就比什么呢？我们每个人血管和人家这个明星的血管差多少？血管它不能换吧，对吧？我们血管要是年轻的话，我告诉你，你比明星都年轻。
0: 这老师您太会安慰人了。
2: 真的，
0: 不比脸比血管。
2: 我跟你说啊，我说的就是特别有道理的，这个你可能听着觉得有意思哈。你记住，静石，你听没听过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和血管是同寿命的，血管健康人才能够健康，听过这句话没有？
0: 我仿佛是听过，但是您说不应该是大脑健康人才健康，心脏健康人才健康吗？
2: 嗯，
0: 为什么要着重的

0: 强调人与血管同寿呢？
1: 其实你这个道理你想啊，我们人的大脑，
0: 嗯，
1: 我们的心脏，
0: 嗯，
1: 它是自己单独的在工作吗？
0: 不
1: 是吧？
0: 不是，
1: 它得靠谁呀？是不是靠血管连接，给这个我们的大脑和心脏运输这个血氧，对不
0: 嗯，
1: 对？给我们这个大脑和心脏供给这个营养物质，我们的大脑和心脏才能工作嘛。
0: 嗯，嗯。
1: 其实不光我们的大脑和心脏，我们人体所有的器官都是由血管连接着的，
0: 嗯，
1: 对吧？都通过这个血管给我们的各个器官供给这个营养物质嘛。
0: 嗯，
1: 所以说，血管相当于我们人体当中的最主要的，也是唯一的一条生命线。
0: 生命线。
1: 对，静时，你知道我们人体大大小小的这个血管加在一块，你知道有多长吗？
0: 那可挺长啊，怎么着也得有个7、8千米。
1: 7、8千米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人体的血管加在一块儿，有96000公里，
0: 那么长，
1: 可以绕地球两圈，
0: 那
1: 就
0: 可
1: 我
0: 够
1: 们一个
0: 长
1: 人
0: 的
1: 的。
0: 了。
1: 对，一个人的这个血管大大
0: 全
1: 小小的，
0: 身，
1: 哎，加在一块儿96000公里，绕地球两圈。
0: 哦，
1: 你看看，只有这么丰富的血管，它才能够把这个养料、把这个血液无死角的运输到我们全身各处。
0: 嗯。
1: 同时呢，它也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新陈代谢，就是这些垃圾物质，是吧？残留物，哎，排出体外。要是没有这么长的话，我们人根本就活不到今天。
0: 嗯，
1: 是吧？就像一个拥挤的高速公路一样，车来车往的，24小时不休息，是吧？那你想想，高速公路到年限了，它还得定期的保养的吧？
0: 对，
1: 我们人体的血管，如果说我们不保养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是最容易老化的。所以说，跟明星比啥呀？咱不
0: 嗯，
1: 比脸，
0: 比
1: 咱
0: 血管儿。
1: 就比血管，是吧？你看很多人去体检啊，检查到医院一检查，哎呦，动脉硬化，为啥你动脉硬化呀？就是我们的血管，由于我们平时没有保养，它出现了老化的一种表现，就是动脉硬化。
0: 动脉硬化我们知道啊，年龄大了，血液当中的垃圾、脂质物质、血小板就逐渐的附着在血管壁上了，
1: 对，
0: 那就让原来有弹性的血管变得没有弹性了，硬了。
1: 硬了，对，
0: 动脉硬化就相当于是一个坏基地吧，时间长了呢，血管就会长斑块、变狭窄、供血不足，出现了心脑血管等等的问题。
1: 对。
0: 像我们知道最典型的冠心病，它就叫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
1: 没错，
0: 嗯。
1: 没错，是吧？美国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遗传学研究小组就曾经在最权威的这个期刊《自然》这本书上，是吧，发表过大量的文章。
0: 嗯，
1: 他们通过汇聚了40多个国家人类的生命的数据，就得出一个结论来：
0: 嗯，
1: 其实人呢，至少啊，我说至少啊，应该活到115岁。
0: 哦，这是天年
1: 对
0: 哈，
1: 呀，这至少要活到115岁，这是我们生命科学最新的一个研究，和咱们中医上讲的这个天年是不是不谋而合了？
0: 嗯，嗯。
1: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平均就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哈，平均的寿命最多只有80岁，
0: 它中间差着30多年呢，
1: 30多年的，
0: 差哪儿了呢？
1: 这30多年跑哪儿去了？我告诉你，就差在我们血管的老化上了。
0: 啊，
1: 你血管一老化，我们运送的这个血氧它就不充足了，
0: 嗯，
1: 就会导致我们全身各个系统、各个脏腑器官就开始衰退了，特别是动脉硬化会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那是人类减寿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说，人老老什么呀？就是老在血管上了。
0: 血管它是人类的生命线吗？
1: 对呀，
0: 嗯，
1: 所以说血管一旦开始老化了，变硬了，弹性变差了，是吧？血流是不是很难通过了？
0: 一定是，
1: 那么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的血压，你血
0: 嗯，
1: 压就开始变化了。
0: 对，
1: 你看不少高血压的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惑，说原本我吃这个效果挺好的降压药，怎么吃了几年之后，渐渐的就不像以前那么管用了呢？
0: 嗯。
1: 那有些人就误认为是啊，我这降压药是不是跟抗生素一样，我身体有耐药性了，抗
0: 嗯，
1: 药性了？我告诉你，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血管壁随着年龄的增大，开始不停的老化加剧，你的弹性越来越差， 而降压药的这个药物你又没有及时的调整或者是

0: 增加，结果血管壁它吸收不足了，不能进行药物分子的交换了，你效果才不如以前的。
1: 就根儿还是在血管的硬化上、
0: 老化上、硬化上，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北方人，
1: 嗯，
0: 是吧？你看很多人都是什么样，就是表面年纪不大，四五十岁，但是一查血管老化到什么程度的，六七十岁了，
1: 嗯，
0: 就这个状态了。那你想一想，你这样的人，你不得脑血栓，不得冠心病，你才怪呢。
1: 对。
0: 那反观很多这个发达国家，就是西方人，是吧？发达国家，你看很多七八十岁的人在公园里跑步，是吧？
1: 是、啊。
0: 特别年轻，是吧？旅游，
1: 对，
0: 是吧？出海钓鱼，
1: 状态很好。
0: 为什么呀？因为我在国外待过很多年嘛，啊，就是生命科学，我们对当地的很多发达国家的这个人种啊，也进行过一些这个深入的研究嘛。
1: 嗯。
0: 很多发达国家的老人表面上看六七十岁，但是他的血管的状态才是三四十岁的状态，
1: 那真年轻。
0: 所以说人家一年到头你看感冒都很少发生，
1: 嗯，
0: 有的人啊医院都不去，
1: 嗯，
0: 是吧？有权威数据明显的表示，发达国家的这个血管动脉硬化的比例比我们中国人血管动脉硬化的比例要小上四倍之多。
1: 那您说人家是怎么保养血管的呢？真的，就像昨天老师讲的，真就差在这个吃上了吗呢？
0: 没错，我告诉你，
1: 我们确实口重，得承认，爱吃酱油、大酱，做菜呀、调料放的很多。
0: 对，
1: 但也真是反观一些发达国家和城市的地区啊，人家吃的真清淡，
0: 是不是？
1: 真的，少油少盐
0: 啊，你看，
1: 鱼露。它能够代替调味品，
0: 对，
1: 代替酱油、味精、蚝油、鸡精、咸盐，这么多的调味料。
0: 你看看，这就是人家发达国家，或者是咱们中国有一些这个发达的城市，
1: 哦，
0: 现在就是讲究品味的人，
1: 对，
0: 家庭是吧？白领家庭，人家现在早就不用咱们普通老百姓那些调味品，
1: 就是很讲究品质。
0: 对，都换成鱼露了。你看看，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为什么？你看，就是我们发现没有？往往我们收入越低的家庭，
1: 嗯，
0: 我们这个病就越多，
1: 太对了，
0: 是不是？而且
1: 太
0: 我们的
1: 对
0: 寿
1: 了，
0: 命就越短。
1: 对，
0: 往往这个人家这个收入高的这个家庭，很多人说那是钱能治病啊，一方面是这个原因，最主要的是他的这个思维啊，他的意识啊就比较超前，他就能够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
1: 嗯，嗯。
0: 你看咱们普通老百姓是吧，家里还用那些普通的调味品呢。吃的这种口味过重的话，会导致我们体内钠水平的增加，
1: 嗯，
0: 那就引起这个高血压吧，就血压的升高嘛。
1: 对，
0: 那你血压升高了，血管壁的压力是不是就增大？
1: 对，
0: 就像是一个橡皮筋儿一样，没事儿你总抻它，总拉它，你这个橡皮筋儿是不是慢慢就松了，就垮了？我们血管也是这样，总是承受这个大的压力，那就加速它的老化了，是吧？再有一个，重口味。还可以导致我们血管的炎症的反应和氧化的这个反应应激增加，加速我们血管当中斑块的形成，诱发动脉硬化。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难怪说我们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就会比一些发达国家的人数要多呢。
0: 你看看，
1: 其实根儿就在这儿。如果说我们吃一次、吃两次过油过盐的东西，可能没有事儿，
0: 对
1: 啊，身体能够代谢掉。
0: 嗯，
1: 但就怕长年累月形成习惯，一辈子都在吃，那麻烦就大了。就像水滴石穿这个道理，它一定会出现问题的。
0: 这就是习惯嘛，
1: 对，
0: 对不对？我就说，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嘛，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静食，你说的这个口味过重这个事儿，还只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你没想到，就是人家用这个鱼露啊，除了对我们身体没有伤害之外，它更主要的是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血管，有调节、调理和预防老化的作用。
1: 还可以防老化呀。
0: 对呀，还甚至可以调理。
1: 那这个专业上的事情还得是请专业的梁老师多说一说呀。
0: 这个鱼露里面呢，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矿物质。特别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欧米伽三脂肪酸，这种。

0: 质，我们人体自己是不能够合成的。
1: 对，必须得外来。
0: 从哪儿外来？含量最高。
1: 嗯，
0: 只有在深海的鱼类的这身体当中含量是最高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欧米伽三脂肪酸对我们人的心脏，那心脏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助于我们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这个水平，
1: 嗯，
0: 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这个鱼露当中还有什么呢？丰富的大量的抗氧化的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C、维生素 E， 是吧？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我们人体清除血管当中的自由基，
1: 嗯，
0: 在血管的这个内外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保护我们的血管内部不就跟血液这个接触的吗？
1: 嗯，
0: 外部就是跟这个我们其他的这个脏腑器官接触的嘛，内外两边是吧？两层是吧？避免我们的血管细胞免受氧化的损伤，防止动脉硬化的出现。你看看，
1: 所以说发达国家的人们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饮食习惯了。
0: 嗯，
1: 就像老师经常讲的，点点滴滴的积累，
0: 对，
1: 它就达到了延缓血管衰老和硬化，
0: 对，
1: 减少了心脑疾病和意外的发生，从而收获了健康，它更长寿啊。
0: 那肯定的呀，是不是啊？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是吧？而且我们中科院曾经做过一项长达5年的跟踪调查，
1: 嗯，
0: 选取了就是我们国家发达城市一些，我说了就是对生活品质有讲究的一些人群，130多个的这个居民的这个体检报告，
1: 嗯，
0: 和普通老百姓也是130多个居民的这个生活的这种习惯的一个对比，发现了，你知道吗？
1: 嗯，
0: 50岁到65岁这个年龄段。啊，就这个年龄段，我们普通人，就普通老百姓，还是用这个正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就这些调味品的，这样的人群，血管硬化老化的速度，是那些讲究品质的高端人士的4倍之高。
1: 对，风险它就高，
0: 对吧？
1: 嗯，
0: 我们普通老百姓45岁之后，你看，血管的状态明显的开始下降，
1: 嗯，
0: 就开始逐渐的，就是硬化了，老化了。而那些就是对生活品质讲究的，尤其是在饮食习惯，就我说的平时那些这个非甘厚味的那些重口味的调味品人家不用了，换成鱼露的，这样的人你知道多少岁之后血管的状态才下降吗？
1: 嗯，
0: 55岁之后才开始，差10岁呀，你想想。
1: 那人家有认识吗？天天吃鱼露往身体里面补充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那肯定有好处啊。
0: 当然了，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有的人不信啊，说怎么的，梁老师就按你说的，我换个调味品我就能健康了。
1: 嗯，
0: 我跟大家伙说个事儿啊，咱们回忆回忆吧，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咱们吃的这个盐，静时你知道吗？是什么时候在这个盐里头加上碘的？
1: 一直加碘吧。
0: 一直加碘，一看你就暴露年龄了。
1: 怎么呢？
0: 你还年轻，你都不知道。
1: 哦，
0: 咱们中国曾经是严重的缺碘的国家，
1: 嗯，
0: 就当时很多人就大脖子病，
1: 就粗脖根儿，
0: 对对对，很多人因为缺碘都出现智力障碍了，
1: 嗯，
0: 于是呢，咱们这个国家的卫生部门一看，看到这个缺碘的问题很严重嘛，
1: 嗯，
0: 是从1979年开始，那时候还没有你呢吧？
1: 没有，
0: 怪不得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眼里头加的碘。
1: 79年
0: 开始。就提出来了，在食用盐当中要加碘，全民那、开始补碘。
1: 那这也是国家提倡的点点滴滴的习惯改变生活呀，
0: 没错，
1: 慢慢渗透，解决缺碘的问题。
0: 你看这就对了。那当时也有什么补碘丸，
1: 哦，
0: 让你天天吃，你可能觉得它就是药了，
1: 对，负担，
0: 对吧？它可能就不吃了，而且这剂量还把握不好，吃多了也不行，是吧？碘补多了也不行，你碘补多了容易出现甲亢的，是吧？很多人觉得补碘丸用起来就太不方便了，
1: 嗯，
0: 于是呢，咱们国家就把这个碘呢加在盐里头了，啊，少量的碘加在盐里头，所以说我们每顿饭做菜的时候你都得吃盐吧？
1: 对，
0: 潜移默化的就把咱们中国人的这个碘，哎，
1: 补上来了，
0: 就补上来了。所以说通过这种方法之后，10年之后，我国全国范围内啊，这个缺碘的这种疾病的患者，从原来3500多万人，一下子减少到了765万人。
1: 那这很好啊，一下子患者就减少了80%。
0: 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1: 嗯，
0: 当时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这个数据啊，就是咱们全。

0: 国缺点地区集中在哪儿呢？
1: 哦，
0: 内陆为主，内陆，
1: 嗯，
0: 沿海地区的人呢，缺点呢还相对少一点。
1: 人家吃海鲜嘛，
0: 所以说你看后来发现了沿海地区，哎，人家吃鱼嘛，
1: 嗯，
0: 深海鱼嘛，深海鱼里面含碘，哎，就高一些，就主要吃鱼，所以说不知不觉的，人家把这点补上了，
1: 嗯，
0: 但是同样也是缺点。你知道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很少有人缺碘，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人家调味品就用鱼露，所以说人家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全国这种大范围的这个老百姓缺碘的现象。
1: 对，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习惯的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逐步的健康，
1: 嗯，
0: 是吧？你这是全民补碘，这个成功了，就是一个铁证如山的例子嘛。
1: 嗯，还真是。这两天我们也反思一下，想一想我们做菜什么样，往锅里放好多的盐、酱油、蚝油、鸡精等等的调味品嘛。
0: 你看，
1: 但是这些调味品的配料表，我们再看看，不少的科技和狠活啊。
0: 对，
1: 各种防腐剂、添加剂、亚硝酸盐很多。
0: 是啊。
1: 但是鱼露呢，老师也讲了，它除了深海鱼盐、海盐啊和水之外什么都没有，
0: 一样多余的东西都没有。
1: 关键是这里边它都是人体需要的各种氨基酸、矿物质，还有多种维生素。
0: 对，
1: 相当于是我们做菜的时候放了一把保健品。
0: 对，
1: 然后天天吃，顿顿吃、
0: 嗯、
1: 身体在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下就健康了。
0: 对，
2: 历经五代人辛勤积累，余三年岁月发酵，非遗传承，每一滴皆是自然馈赠。鱼露，优选深海成鱼，日晒海盐，富含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与美味同在，中华地标推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零添加，不含防腐剂，手工匠心酿造，滴滴精华，绽放您的味蕾。
0: 所以说大家伙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叫一招鲜吃遍天。
1: 嗯，
0: 鱼露啊本身就是大自然的馈赠，
1: 是
0: 我们中国2000多年使用鱼露的历史了、
1: 嗯、
0: 只是我们现代人慢慢把这些老祖宗的好东西都给丢失掉了，这是最大的遗憾、
1: 嗯、
0: 是吧？鱼露大自然的馈赠，它最能够提鲜，它是天然的调料、
1: 嗯、
0: 通过提升这个鲜味儿，我们能就能够打开我们的味蕾，
1: 嗯，
0: 啊，健脾开胃。你知道东南亚吗？
1: 嗯，
0: 东南亚很多的国宴呢用的都是顶级的鱼露来烹饪，
1: 这
0: 所有的调料都不放，就放鱼露，是吧？当然了，其实鱼露啊，我跟你讲啊，就是现在这个市场也挺混乱的。
1: 嗯，
0: 很多的鱼露都是什么呀？工业鱼露。
1: 什么叫工业鱼露？
0: 就有些厂家嘛，就是为了节省这成本。我们说的鱼露一定是深海的鱼嘛。
1: 嗯。
0: 但是他为了节省成本怎么办呢？用各种各样的小鱼小虾，甚至臭鱼烂虾。
1: 哇。
0: 臭鱼烂虾它不臭了吗？怎么办呢？人家也想招，就放各种各样的发酵菌、增鲜剂，7到10天就能出炉，然后就说这是鱼露。那这种鱼露那完全是两回事儿，
1: 那肯定是、啊、
0: 纯度低，味道非常的差，
1: 但是吃的就不是营养了，那他吃的就是添加剂、啊、
0: 科技与狠活，是这道理。
1: 一听工业这俩字儿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对，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饿，我告诉你，竟是我们真有顶级的鱼露。
1: 嗯，
0: 啊，我们健康全球真有这样的好产品。顶级鱼露什么概念？跟我刚才说的那些工业鱼露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1: 什么样的鱼露才能够配叫得上顶级鱼露呢？
0: 是什么样的鱼露敢叫顶级鱼露、
1: 啊、
0: 是吧？首先它的材料一定是顶级的。
1: 嗯，
0: 你看我刚才说了，你那些节约成本的厂家用的都是便宜的小鱼小虾、臭鱼臭虾、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我们给大家伙甄选的鱼露一定是真正的上好的深海鱼。什么鱼？提鱼。这是啊，材料是顶级的吧？
1: 嗯。
0: 其次，制作方法不是工业生产线那种方法，加各种各样的这个增鲜剂啊、发酵菌的、啊、是吧？它不是这种这个工业生产线的方法。
1: 嗯，
0: 一定是按照

0: 无法手工工艺的炮制方法，而且这种炮制方法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就是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手工制作的方法生产出来的、发酵出来的这种鱼露才叫顶级鱼露。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手工制作方法，
0: 你看看，
1: 这一听文化底蕴就上来了。
0: 你看，
1: 它好像不仅仅是一款鱼露了，更像是艺术品。
0: 可不吗？是吧？用传统手工制作方法，深海鱼发酵时间，你知道多长时间吗？
1: 多少？
0: 3年。
1: 3年啊！
0: 对，工业鱼露7到10天就可以上市了。
1: 成批生产。
0: 真正顶级的鱼露，3年才能够形成，才能够形成顶级的鱼露。而且这种鱼露发酵的时间越长，我告诉你越好，因为越长的话，发酵时间越长的话，原料当中鱼身体当中这种蛋白质和脂肪酸会被降解的越充分，然后产生更多的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矿物质，包括维生素，而且这个味道我告诉你更加的醇厚香浓，啊，保存的时间就更长，一般常温保存1年半不变质。
1: 哇！
0: 而且这样的鱼露，我告诉你啊，我们甄选的条件要达到4个0的标准，
1: 4个0是什么？
0: 零香精香料的添加，零防腐剂的添加，零增味剂的添加，零甜味剂的添加，
1: 哇，这一听就是真材实料的东西
0: 这
1: 啊！
0: 叫4个0，啊，这才叫顶级的鱼露，你能吃出来这个味道，就是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儿。这是大自然的馈赠，而且咱们人的味蕾会特别享受这种味道，这是一种回归田园的、返璞归真的一种真实的感受。
1: 就听老师您说完，我们都想在家里做菜，用上鱼露。
0: 对，但是鱼露啊，分3、6、9等，咱们用的话，要想达到我说的这种口感的话，一定要用顶级的鱼露。
1: 千万不能用工业鱼露，还不如不
0: 对，
1: 用呢。
0: 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种顶级的鱼露啊，我告诉你。原本是专门用来出口的产品，啊，不是内销的产品。出口的食品备案的证明、报关的出口证明、手续全是全的，啊。但是我们是怎么给大家伙截胡的呢？是吧？就是硬是从人家的这个厂家出口的单子里面，硬是截留下来的一部分顶级的鱼露。
1: 那能出口的产品的品质肯定是好的呀，
0: 没错。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国外的食品体系它的要求非常的严苛呀，
0: 没错，
1: 特别是很多的细节非常的讲究。
0: 没错，
1: 那出口产品质量上层，老师你好厉害呀，还能截胡。
0: 对，因为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啊，咱们中国确实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同样一款产品，国内国外双重的标准。我不知道大家伙记不记得，有一年315晚会上曝光一个厂家，说是做什么呢？做酸菜的厂家，他们做的是什么呢？叫土坑酸菜，
1: 这个我们太有印象
0: 有
1: 了，
0: 吧？
1: 当时非常轰动呢。工人光着脚丫子在一些臭酸菜堆里边使劲踩，
0: 对，
1: 关键是腌酸菜的那个坑啊，还是露天的，
0: 对，
1: 卫生条件特别差，蚊虫、灰尘，哎呀，都在里边，不能想，这太恶心了。
0: 是吧？
1: 当时看完这个新闻，好像全国的酸菜都滞销，大
0: 滞
1: 家
0: 销。
1: 一年都不吃酸菜。
0: 但是我告诉你啊，人家这家企业还真不是这个小作坊、黑作坊，还是个大厂子呢。
1: 是吗？
0: 对呀，他还每年往这个日本出口这个腌制的这个芥菜，但是出口这个日本腌制的芥菜，他可不是刚才你说的光个大脚丫子在这个露天的这个坑里面这个采酸菜那么简单粗暴。人家这个出口的这个腌制的芥菜工艺要求老严格了。
1: 真的吗？
0: 一定要在无菌车间里把这个芥菜呀洗干净喽，而且要洗上12遍之后，再用 X 光机检查，各种微生物的这个指标都得合格了，才能够出口到日本。
1: 那这厚此薄彼，这不行啊，人前人后两张脸。
0: 这个吧也不是厚此薄彼，为什么呢？因为国外呀，就是进口你的产品，人家只看这个检测的数据，他是不讲人情的。你想走后门不好使。另外呢，人家这个各项数据的要求要比咱们国内要求要高得多得多，所以说你想挣人家的外汇，好了，就在品质上下功夫。所以说就造成什么呢？啊，就很多出口的产品，

0: 品质往往要比咱们国内内销的这个品质要高很多。你这目前现在就是这个现状嘛，
1: 嗯
0: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随着咱们这个中国人的咱们这个自身的这种品质要求的提高，慢慢的啊，对这种各类的商品的质量也在不停的提高，啊，各个行业的这种执行标准已经跟国际开始这个靠拢和接轨了，所以说出口比内销品质好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啊，用不了多长时间一定会成为历史的。
1: 我忽然间想到，老师您刚才说的一句话特别对。
0: 什么话？我说了半天了。
1: 一招先吃遍天啊。
0: 嗯。
1: 这顶级鱼露它的品质，这不就吃遍天了吗？已经从国内卖到国外了。
0: 可不嘛。
1: 挣外汇去了。
0: 对。那你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种特殊的渠道，算不算也是一招先吃遍天吧？
1: 算。
0: 算吧。
1: 关键是多亏了老师您。
0: 嗯。
1: 就好比说顶级鱼露。它千好万好，我们在国内超市买不到。
0: 对，
1: 它专攻国外的市场。
0: 对，
1: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是因为有了健康全球购这个特殊渠道，您截胡一批留下来，我们也见不到这么好的货呀。
0: 对，其实这一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都知道。
1: 嗯，
0: 那不仅是鱼露嘛，那有的听众朋友眼干眼涩，视力差，
1: 嗯，
0: 想用这个高浓度的叶黄素。
1: 我们有
0: 自己还挑不好，
1: 对，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找来的美国顶级的品质的这种叶黄素嘛，
1: 嗯，
0: 是吧？很多人用上已经受益了吧，
1: 嗯，
0: 还有的人，哎呦，腿脚不利索，关节炎，是吧？哎，吃了很多国内的一些钙片呢、氨糖啊都不好使，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找到什么？澳大利亚可涂抹的这个耳苗油氨糖霜，
1: 嗯，
0: 直接透骨吸收，迅速起效，是吧？很多老年朋友就受益了，腿脚灵活了。
1: 我们有太多好宝贝了，
0: 对吧？
1: 比利时的神经酸，
0: 对，
1: 美国的姜黄素，
0: 没错，
1: 这些国外好的健康的产品，我们大家也都真真实实的用上了，体会到了。
0: 嗯，
1: 健康全球购啊，很多朋友说，只要大家提出要求，健康全球购呢就开始拨弄地球仪呀、啊，看看世界各地哪个地方的产品最好。
0: 嗯，
1: 我们会想尽办法为大家带来，为大家得到的。
0: 是。所以说很多人不理解，说哎呦，怎么就你们健康全球购这么任性呢？
1: 厉害呀、啊！
0: 哪个国家产品好，你就能找来哪个国家的呢、
1: 嗯、
0: 是吧？难道整个地球听你的呀？是吧？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大家伙一定要知道，这不是我自己老梁有多厉害，我自己没那么大能耐，是吧？我也不是单枪匹马干这样的事儿的。
1: 嗯，是因为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专门解决渠道的问题。
0: 对，
1: 遍布全世界各国的知名的药企、研究机构、各大医院，甚至是一些主管部门，
0: 没错，
1: 通过这些关系网就来可以帮助大家来解决全球健康好品的问题了。
0: 对，
1: 那肯定能找得到啊。
0: 所以说能找着，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本事。
1: 那您谦虚，
0: 是不是？其实咱们现在呢，就是代购啊，也能买到各个国家的一些好产品。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不仅能够找到，是吧？让咱们普通老百姓知道，因为我们有背后的这种特殊的渠道。
1: 嗯，
0: 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能够从源头厂家拿到这样的好产品，出厂的价格最低的价格，甚至比这个当地国家的市场价格都低很多，让咱们普通老百姓，让咱们中国人受益用上。
1: 对呀，这就是我们拍着良心在做事儿。
0: 嗯，
1: 很多听友都说呀，健康全球购氨糖
0: 啊，
1: 非常便宜吧？
0: 可涂抹的是吧？
1: 对呀，之前他就找代购买过。
0: 嗯，
1: 那价格能贵的一倍都贵了，
0: 是不是啊？
1: 对呢，
0: 而且你贵那一倍，还真不一定是真货呢。
1: 太对了，
0: 是吧？
1: 太对了，
0: 别看我们便宜，但是一定不是假货。对吧、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有进出口的相关手续，
1: 嗯，
0: 检测单检测报告都有，
1: 嗯，
0: 要不然我们这个特殊渠道能干啥呢？
1: 嗯，
0: 就是干这个事儿的，
1: 嗯，
0: 是不是？人比人就气死人，是不是？咱们价格便宜，就是因为从源头直接能够对接这样的好产品。
1: 是的，
0: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嗯，
0: 你还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也不用担心花太多的冤枉钱。健康全球购就让咱们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高端的海外的，是吧？健康的好产品，前沿的科技产品，这就叫咱们健康全球购一招先吃遍天。
1: 听到这儿啊，大家更着急了，说鱼露啥时候能用上呢？老师，
0: 呵、嗯，
1: 我们都天天盼着呢，
0: 啊、
1: 嗯，天天吃它，日积月累的让血管衰老硬化的问题呢缓慢一点，
0: 对，
1: 这是更好的。
0: 对，甚至啊，如果用好了的话，随着日积月累呢，能够逆。

0: 转我们血管硬化和老化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嗯，静石也别着急啊，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咱们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
1: 嗯，
0: 先报个名，我看看人数有多少。如果快的话，两三天，两三天啊，我就能把这个事儿搞定。这他们不是要出口吗？是不是？
1: 嗯，
0: 不有成品吗？好了，出口我也要拦截下来，我们就截胡，
1: 就截胡。
0: 对，我们就这么有这么大底气，你看看。
1: 价格呢？
0: 价格呀，
1: 啊，
0: 价格不用你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样的好产品，什么时候贵过吧？
1: 嗯，
0: 是吧？这一点我向全中国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保证，是吧？咱们要想用上的话，只要报名就行，价格大家伙不用担心，一定是咱们能够承受得起的，或者是你所有市场价格最低的我们的这个价格。
1: 太好了，好饭不怕晚，我们可以再多等两天。
0: 嗯，
1: 但是想要得到的朋友呢，可以提前报名，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杨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呀，我这家天津盼天津盼，终于和你连线了。
0: 哎呦呵，
4: 哎呀，我这现在呀，我就所以我没信着，我现在就信着你了。
0: 哎呦，感谢你的信任。
4: 你推的这个东西啊，我现在吃啊，现在属实这太好了。
0: 是吗？哎呦，见到效果了呗。
4: 哎，我现在在我身上起效了。
0: 是吗？太好了。
4: 哎呀，这我这挺长时间了，我就等啊等啊，我这一合计，这网啊可能人太多呀。
0: 对，没错。
4: 我是沈阳大中的。
0: 沈阳的朋友好。
4: 我姓刘。
0: 嗯，
4: 我吧是怎么回事呢，梁老师，我跟你先介绍一下子我的病情。
0: 好啊，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4: 啊，我今年周岁69了。
0: 啊，69岁，好。嗯，
4: 我吧，原先得过啥病呢？我这病也太多了。
0: 嗯，
4: 我现在是疱疹，现在给我难住了。
0: 带状疱疹。哦。
4: 带状疱疹给我起到哪儿了？起到我这个脑瓜顶子。
0: 啊。
4: 右侧从鼻梁子微中心右侧
0: 啊，
4: 一直从脑袋顶到这个眼睛。
0: 哎呀，
4: 就现在我这眼睛啊，和本儿的那地方总像那个蹦词儿疼木，完了啥火烧不火燎，完了这眼睛刺挠的，这受不了。
0: 嗯，
4: 我现在跟你说话，原先我不这样的。我说话挺流利，现在这疱疹给我整的，现在说话都结巴了。
0: 是不是？你看看。
4: 啊，
0: 嗯，
4: 我现在吧，就是啥样呢？他来那个车。

0: 就是你找还找不着，就是哪次呢还找不着，可让你要找着嫩那嘎子，嫩大劲儿还不行。
1: 对对对，
0: 哎呦我这个太遭罪了。
1: 嗯，
0: 这另外我现在吧，先别说我的泡人，我先说我是受益
1: 啊。
0: 哎，我得先说这个受益，我和我老伴儿啊，原先就是在没买普梅秋实之前，
1: 嗯，
0: 我们俩心脏不好。
1: 心脏不好。
0: 我老伴儿呢都是就像压气上不来气。
1: 啊。
0: 哎，完了心呢像摆陀似的，就像那钟摆陀似的。
1: 哦，哎呀。
0: 哎，完了后背吧对称的地方它有点疼。
1: 啊，放射性疼痛。
0: 我呢，
1: 哎呀，嗯。
0: 我是啥样呢，我现在就是啥，那时候没吃普梅秋实，那心脏跳跳蹬。等一下又起来又跳，哎呀，那才难受呢！
1: 哎呀，那你是偷停啊？你这个比你老伴儿的严重啊！我告诉你啊！
0: 哎呀，完了，那个像摆陀似的
1: 啊！
0: 我这咋整？我吃普梅秋实啊！哎呀，我那东西，梁老师，我跟你说吧，
1: 嗯、
0: 啊，就现在我家有那个，这都准备扔那些人的东西，这治牢了，这不管用啊！
1: 是不是？啊，以前那也就是说，你以前也吃过辅酶 Q 十呗，是不？
0: 哎呀，我这，这那东西都没少吃啊！
1: 啊，
0: 哎呀，这老了，就我那为啥我那买的辅酶 Q 十呢？
1: 嗯，
0: 有一天呢，我和老伴俩躺下了，就是我们俩躺的比较早
1: 啊，
0: 完突然间就是。也听匣子，听突然一调，
1: 啊，
0: 调这台卖普梅秋实，讲普梅秋实。
1: 你看这巧不巧？
0: 我说这普梅秋实，我说咱以前吃不行，
1: 没效果。
0: 咱俩好听听
1: 啊，
0: 听这个这好挺长时间，听这卖上来，
1: 啊，
0: 说这个260。
1: 你看，
0: 好喝的，哎呦，我说这普梅秋实好啊，这个。
1: 你看看，
0: 万一说是以美国产，哎呦，我说咱俩呀，管他有钱没钱，咱俩先买点试试。
1: 先试试，对。
0: 就买了3瓶。
1: 啊。
0: 哎，因为我们俩条件呢不太好。
1: 理解。嗯、
0: 买完了，这家吃到第3天。
1: 嗯。
0: 效果就来了。
1: 第3天，哎呦，这效果就出来了，
0: 哎、
1: 你看
0: 马上心脏就稳下来了，
1: 是不是、啊？你看，
0: 哎呀，马上就稳下来。后来这家母俩继续吃，母俩吃，因为买3瓶不够吃啊。
1: 嗯，
0: 完母俩第二次，这又将不会就是我们俩又买了6盒、
1: 啊，这见到效果了，就
0: 心脏啊，就是兄弟们可松了，可好的。
1: 哎呦，这可是大事儿！
0: 一点就是啥男生的反应都没有，
1: 多好的！
0: 哎，这个听完这个，我信心就有了，
1: 是不是、啊？
0: 这
1: 叫啥呀？
0: 这个节目啊、
1: 嗯，
0: 咱得听下去。我说梁老师这人太好了，太善良，说话太真实。他那说那个推广那个东西都是真实的。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对，咱不弄虚作假，咱也不夸大宣传、对吧？你看，
0: 完了后人吧，我这个还有那啥呢？便秘呢？
1: 还便秘？哎呦呵，嗯，
0: 哎呦，便秘我也没少吃啊。现在我们家有那个，我都不吃了。我现在吃那个益生菌
1: 啊，咱们的益生菌是吧？
0: 哎呀，吃上了5天吧？
1: 啊，
0: 我吃了5天
1: 啊。
0: 你这一回你就往便池那儿一坐，自然而然就下来了。
1: 哎呦，多好！你看。
0: 他下来不是说像一个绑硬的东西
1: 啊，
0: 香蕉便，
1: 哎呦呵，香蕉便
0: 软乎的那都下来了，
1: 哎、多好啊！
0: 哎呦，我说这可真的，这真给我救了，这是。
1: 哎呀，你说，
0: 哎呦我天哪，这完后人我又买点啥，就是抹眼睛那个
1: 啊，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
0: 抹完了这待会儿这。睁开眼睛就感觉特别明亮，
1: 是不是？
0: 特别舒服。哎呀，我梁老师啊，我早遇到你一样，我何必花那些冤枉钱？现在有不少东西我都搁这扔，都准备要撇它呀。
1: 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

0: 咱们老话讲叫货比货得扔，是不是？
1: 哎，
0: 我跟你说，那些没效果的呀，就赶快扔掉。为啥呢？
1: 哎呦，我天，
0: 它不是浪费钱的事儿，是耽误咱们治病啊，是吧？
1: 那是耽误是事儿啊。
0: 对呀。
1: 完了，梁老师，我还有几件事。

0: 到后脚跟
1: 啊，
0: 腿肚子，那一走道就那疼就像筋疼似的，哎呦喂，
1: 那压迫神经了呗，压迫下肢神经了那是啊。
0: 哎呀，这遭老罪了，我天。
1: 嗯。
0: 哎，完了还有个啥呢，梁老师，我到下半月啊，我的左侧，
1: 嗯，
0: 从眼泪一直到小肚子，就是腹部那地方，
1: 嗯。
0: 它有一个像香肠那么长等样一条子
1: 啊，
0: 完了肚脐子四件圈等样
1: 啊，
0: 哎呀，完了这非得给你折腾醒了。
1: 嗯，疼不疼？疼不疼？
0: 这都撕撕拉拉的
1: 啊，那就对了。嗯，
0: 完了那个你要是撒点尿，排点便，
1: 嗯，
0: 这就松了。白天啥事没有，都到晚上下个夜。
1: 明白了，嗯。好了，嗯，
0: 你这咋整？另外，梁老师，我再问你个啥问题呢？
1: 嗯，
0: 就是，我那孩子就是，脑袋左侧毛细血管出血，
1: 哎、
0: 右侧毛细血管堵塞、
1: 哎。
0: 他吃那个蜂胶和那个鱼油可以不的？
1: 可以不可以呢？可以，但是效果不会特别明显。您告诉我 对
0: 啊，
1: 为什么呢、
0: 啊、
1: 一会儿我跟你讲，咱一个一个来、啊、好吧、啊、
0: 哎，好好好，
1: 先说你的事儿，
0: 谢谢你梁老师、啊
1: 啊、先说你的事儿 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你们老两口如果早遇到咱们健康全球的这个节目啊，你那些问题早解决了，你说那些啊，我跟你说太常见了，太常见了、
0: 哎、
1: 我跟你讲啊，第一个啊、
0: 哎、
1: 带状疱疹啊，带状疱疹，我告诉你非常简单。你得了多长时间了？带状疱疹？
0: 哎呀，我都就得有9个月了。我针灸针了俩半月，搁这个沈阳，搁我老家那嘎、个，我一看不行，回我又针灸一个半月，到现在还这样。这
1: 我告诉你没用，为啥你知道吗？带状疱疹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叫火邪之毒。啊，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病毒叫带状疱疹病毒，这个病毒啊，它就长在哪儿呢？就长在神经细胞中间这个胶缝那个地方。当什么时候呢？免疫力一旦低下了，它就冒头。免疫力低下了，它就冒头。所以说，很多人啊，得完带状疱疹之后，未来的3年5年，他就反复疼，那个小泡都已经好了。都已经长好了，但就是疼，为啥呀？免疫力低下的时候，这个带状疱疹病毒它就作妖，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啊！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我遇见的太多了啊，就是免疫力低下
0: 啊，
1: 免疫力提高上来了，它不带发作的啊。
0: 啊，
1: 你这个情况如果早能够遇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话，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叫丙种球蛋白。它专门是提升我们人体免疫力的，
0: 啊！
1: 你要是真要是能得到丙种球蛋白，我告诉你，你免疫力它不是解决你这个带状疱疹的事儿。你想想，我们人免疫力提高上来了，咱还能得病吗？对不对？
0: 啊！
1: 所以说你这个带状疱疹，我告诉你，就这个原因，免疫力低下，听懂了吗？啊！
0: 啊！
1: 还有，你不是说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肚子两肋这地方有硬结，还有这种疼痛的情况吗？
0: 啊！
1: 我告诉你为啥。肋神经走行的位置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病毒特别容易滋生的位置，你这个疼你这个难受就是带状疱疹病毒免疫力低下，它在那儿作妖呢。为啥咱们老话把这个带状疱疹叫蛇盘疮啊？是不是它就围着我们腰长，你这长脸上了，长在三叉神经那儿了，明白了吧？对，我告诉你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免疫力低下。你免疫力上不来，我跟你说，你什么方法都不好，那些方法用了都白用，你就浪费钱了。还有血糖的问题，血糖的问题啊，我跟你讲，我们血糖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叫怡泰方，是帮助我们调理血糖的，再有一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硫辛酸，它是干嘛的？它不是解决糖尿病的。是控制我们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明白了吧？你记住，糖尿病它本身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给我们人体带来这种糖腐蚀，会造成很多的并发症。所以说，硫辛酸是专门解决这个糖腐蚀问题的。
0: 啊，
1: 这个是您的事儿，是吧？还有你儿子是不？
0: 对对，
1: 当时检查出来一侧是渗血，一侧是这个堵塞呗，是不？
2: 他俩。
1: 那好在，好在是毛细血管，这还不错。

0: 啊，你要是大血管就出大问题了，我告诉你啊。严格意义上讲，你儿子属于脑梗了啊，就是我们脑中风啊啊，一个是出血，一个是这个脑梗嘛，对吧？他属于脑中风。记住了，脑中风如果当时出现的话，你要是出血就赶快止血，如果堵了给他疏通，这是当时的。如果留下的后遗症，尤其是你这么长时间了，就不是疏通血管和止血的问题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尤其毛细血管堵了或者出血了，我们大脑当中会形成侧支循环的，你不用管它了。最担心的是啥？脑神经当时缺血了，这个地方不过血了，会出现坏死和凋亡的情况。所以说很多后遗症的人，为啥有的人垮光，有的人这个口眼歪斜，有的人半身不遂，有的人说话这个口齿不伶俐，他是神经由于当时不过血了造成的损伤，对吧？你吃蜂胶什么的那些吧，有没有点作用？作用不太大，明白我的意思吧？后遗症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定要什么呢？以恢复和修复我们脑神经为主，这是非常关键的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神经酸，这个神经酸是专门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是对我们这个人的大脑的这个神经元细胞有特别好的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我告诉你，就像你儿多大呀？
1: 四十多了，
0: 赶快调理吧，别以后留下大问题啊！等你这个脑神经细胞彻底死亡了的话，你想救都救不回来了啊！
1: 好，
0: 神经酸啊，你那些鱼油什么的能不能吃？能吃，作用不太大。神经酸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再生和修复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把它赶快用上，效果会非常快的啊！这一听啊，就是你这个我们这节目听的时间不太长，要不然的话，这些宝贝有的话，你不何苦来有这些问题？
1: 我跟你说，那个梁老师
0: 啊，
1: 我就买第一次土煤锈石的时候，我听了后人吧，我就出门了，那个匣子我就没带。
0: 这么回事？
1: 等我回来是正好又卖益生菌。
0: 呵。
1: 所以这个我为啥我没听着呢？
0: 你哎呵，怪不得的。我跟你讲、啊、
1: 这以后啊，我这匣子我就成天就放这个节目，谁的我也不听了。
0: 是，我跟你说，
1: 我就跟梁老师走下去。
0: 我跟你讲啊，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是说实话的节目，不是实事求是的节目，广播能转播我们的节目吗？所以说你就放心吧，和你们以前呢、啊，咱就说走那些弯路是截然不同的。
1: 哎呦哎，
0: 放心吧。
1: 这梁老师，我跟你说吧，我这东西这整的，这是老了都得背扔了、
0: 哎，
1: 没一个好使的。
0: 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太多了，我太了解大家伙的这种情况了。这也就是为啥我一定要正正这个风，是不是？
1: 嗯，
0: 我说白了，我们的中医，我们的生命科学有这么多的好的方法，反而被有一些这个别有用心的人给弄得乌烟瘴气的。我就想正这个风，
1: 真假都弄不出来了。
0: 可不咋的，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好产品，但是不是让你们都得着，咱们有用的就用，没用的咱们听一听到底啥是真啥是假，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呀，可别走弯路了
1: 对
0: 对啊。哎，对，你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你儿子的事儿，你的事儿，你老伴的事儿，哪个你说你们都没有啥大问题，这些就是我们产品选的不对。你说咱们有这些好产品，你说早就解决了，你何苦来遭这么多的罪呢？你说。
1: 哎呦天，这罪找的，我这现在我都没有信心了。那就是头一次买那土煤锈石啊，我买三瓶，我就是准备试试。
0: 嗯，
1: 我没想养，太见效了。哎呦我天，吃上这那两天那一天那家就见效果。
0: 不咋的，
1: 这产品真的是真实的。
0: 还有你说那益生菌，你那益生菌以前吃过没？
1: 哎呦我天，我现在我家都有啊。我在买的益生菌之前呢，我都盼，我说的不卖益生菌，完后我实在没招了，我搁别处买点。哎，
0: 那能
1: 先告我吃一条，最后我吃两条都不好使，现在我都搁那扔着呢。
0: 我告诉你啊，就真正的像咱们美国进口那益生菌，你吃上的感觉都不一样，咱的益生菌进口就没了。
1: 那小完了一开始往嘴里一舔都完事儿，
0: 没了，是
1: 不
0: 是？直接就爆了，是不是？直接就吸收了。你想想，你用以前的益生菌哪有这样的？
1: 哎呀，它太好了，这东西太好了，这。
0: 好吧，
1: 哎呦天， 哎，
0: 行了，别走弯路了，以后有啥事儿啊就给我打电话吧，好吧啊。
1: 行行，好，
0: 好嘞，
1: 好，
0: 然后
1: 我多谢你了。
0: 然后你的这些方法呀，
1: 我一定跟你跟定了，这回哎呀，你我头遇上就真正的是好人了。
0: 好，然后呢，你刚才我说的这些方法你记不住没关系，找你的一对一的健康管理师，他都帮你记录了啊。
1: 哦哦，
0: 好吧，
1: 好，
0: 好嘞，
1: 好好好、
0: 哎，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哎，
0: 嗯、
1: 好，再见啊。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400-6949-789。
3: 历经五代人辛勤积累，于三年岁月发酵，非遗传承，每一滴皆是自然馈赠。余露。优选深海成鱼，日晒海盐，富含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与美味同在，中华地标推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零添加，不含防腐剂，手工匠心酿造，滴滴精华，绽放您的味蕾。
2: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4: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

0: 生活中第一个闪亮的瞬间，或许开始于一个孩童般天真的仰望，那就是看到了满天星。郑少秋醇厚潇洒的歌声响起，我们就被带回了那个相信敢攀天梯摘星的年纪。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

0: 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

0: 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9: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4: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4: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
1: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

0: 稳，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

0: 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0: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环节，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挑战我的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6: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飞龙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盗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去。

0: 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00。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0: 是海，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
2: 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0: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

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

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早了。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

0: 样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服务员，点餐。
0: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7: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8: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7: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8: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9: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10: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1: 我也看到了，
9: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冲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他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00。
1: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2: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0: 八八七，听见自己，
3: 听见自己。
0: 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一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自己。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

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音节。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坐在阳光。

0: 箱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

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习惯了

FM 887，一路爱自己，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9: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众所周知啊，任何疾病一旦和糖尿病挂钩，那它的风险啊就会成倍的增加。
7: 是，
9: 你像心脏病啊，到了糖尿病患者身上，可能就会出现无痛性的心梗，死亡率高达85%。 那如果糖尿病患者合并出现了高血压，不仅会加速心脑血管的严重损伤，而且一旦发病啊，非死即残。所以啊，这段时间梁教授专门为我们的糖友做了一个糖尿病专题讲座啊，重点呢就是讲解糖尿病的防与治。如果您就是糖尿病患者，或者您的亲属和朋友当中有糖尿病的患者，都可以选择关注我们这段时间的栏目。有任何疑问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来进行咨询。那梁教授提到糖尿病合并的治疗啊，除去心脑血管这些大家比较关注的致命性的疾病之外，还有哪类疾病是最让糖友们挠头害怕的呢？
10: 嗯，我的这个临床经验认为是糖尿病眼病的问题。
9: 嗯，
10: 一旦出现糖尿病继发的眼病呢，其实就相当于一脚踏进了深渊了。
9: 哦，
10: 嗯，这个病因为相对来说呢，治疗难度比较大。啊，说到什么程度了呢？你看我们现代眼科技术其实已经非常发达了。
9: 是。
10: 目前国外啊，虽然只是少部分国家吧，那但是国外呢已经有眼球的这个置换手术了。
9: 嗯。
10: 但是呢，对于糖尿病继发的眼病，就是在全国包括全世界，我们说顶尖的眼科专家其实也是束手无策的，甚至可以这么说，毫无办法。
9: 哦，梁教授，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哈？手术目前可能是治疗眼病的唯一有效的手段，但是很多的糖眼病的患者却连手术治疗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他们就更加的绝望啊。
10: 没错。确实呢，很多像糖尿病继发眼病的患者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那肯定是很绝望的。咱们不有这么一句话吗？条条大路通罗马。
9: 对。
10: 但是对于糖尿病继发的眼病的朋友来讲，可能真的有时候我们说连一条很窄的一条小道呢都没有。
9: 就无路可走啊。
10: 对对对，就是这么残酷。
9: 嗯。
10: 因为你想，一旦我们说眼病发展到最后的阶段失明了，患者就看不到了，
9: 嗯，
10: 他的生活就是连最简单的一个自理都很困难的。
9: 是。
10: 你像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庞先生，才53岁，他糖尿病的时间只有3年的时间，但是呢已经出现了反反复复眼底的出血啊，继发有黄斑变性、视网膜变性，就是这些复合性的眼底的问题。
9: 嗯，
10: 然后视力是急剧大幅度的一个下降，可以说呢基本上离失明就一步之遥了。
9: 哦，
10: 他具体什么情况呢？就是他确诊糖尿病不到半年的这个时间就已经继发了眼病了。
9: 嗯，
10: 刚开始吧，他就是眼睛的干涩，那必须得点这个眼药水才可以缓解。但是最开始他视力他没有受到影响，所以他本人也没有太在意，就想着我也50多岁了，那岁数大了，天天看手机，自己给自己诊断吧，说基本就是一个干眼症的一个问题。
9: 嗯，
10: 所以没有太重视，没有太在意。结果就2个月的时间，然后他有一天呢看电视，就忽然这个左眼出现了眼前一大块的这个黑影，
9: 嗯，
10: 就遮挡了有一半的视线。哎呦，他很害怕，赶忙就去医院，结果一检查呢，眼底出血。
9: 哦，
10: 出血量比较大，当时呢就直接做了激光止血手术。因为这个眼底出血，一般出血量比较少的，我们是用止血药来止血的。
9: 嗯，
10: 它是量大了才会采用激光手术，因为本身激光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损害的，啊，所以是能不用尽量不用，但是没有办法，它这个出血量太大，然后做了激光止血手术。但是从那次以后吧，它几乎是每隔2到3个月的时间，眼底就出血一次，然后每次都是大出血。做这个激光止血手术，那咱们可以想想，咱们先不说是花了多少钱啊，咱们先不说这个问题。后来呢，他因为频繁的啊这个激光手术，到最后医生都不敢给他做了，说你这个不能再做这个

0: 激光手术了。
1: 嗯，
0: 啊，最好你还是用一些保守止血的方法来治疗。结果没想到呢，后期紧接着又突发了脑中风了。就是整个左眼视网膜的动脉出现了严重的堵塞。
1: 嗯，
0: 虽然抢救是抢救的比较及时，但是视力严重的下降。
1: 嗯，
0: 后期这个问题更严重了，合并了黄斑水肿。因为黄斑一旦出了问题，有眼病的朋友都知道，它容易出现像看东西的弯曲变形。
1: 嗯，
0: 那本来平的地面是坑坑洼洼的，你像看人啊，也是这个整个扭曲变形了。
1: 嗯，
0: 他路都不敢走，腿都不敢迈，门都不敢出，再加上之前反反复复的激光手术，他眼底呢出现了增殖膜。
1: 哦，
0: 因为这个增殖膜继续再长大，那么就会牵拉眼底的视网膜，一牵拉我们就有网脱的这个风险了，而一旦要发生大面积的网脱，他会彻底失明。
1: 嗯，
0: 所以作为患者，大伙儿可以想象，太痛苦了。
1: 是。
0: 非常痛苦，你想一直在治疗，到最后的结果是治到已经不能再治的这种程度了，然后还要面临失明的风险。那么大家想想为什么呀？实际上因为糖尿病的根源，这个病根它还在，就是你糖尿病这个病根不除，说你想康复糖尿病眼病，这个难如登天
1: 了啊，太难了。
0: 嗯，是，
1: 明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到了糖尿病患者的身上就变得异常的复杂。那为什么这个眼病发生在糖友身上就会这么重呢？
0: 嗯，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啊，我们给大伙儿讲过，他根源的问题是肾的根基受损最为严重的。
1: 嗯，
0: 那么糖尿病继发的，不管是说啊像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说我们今天给大伙儿讲到继发眼病的问题，当然轻一点的有没有，有，不多，但大部分都是极重危重的这些患者。
1: 嗯，
0: 因为肾呢它为五脏六腑之根，你想这个根基它受损了，这个就好比我们大树的树根它烂掉了，你说这些树枝呀树干呀，它早早晚晚都会干枯死亡的。
1: 是的。
0: 而这个眼睛啊，它独特在哪儿呢？第一个，它的位置是最高的，位置越高，我告诉大伙儿，它这个供血它是难度越大的。而我们眼部的这些血管也好，经脉也好，是全身最细的。你想它特别细，它供血肯定是最难的了。所以它首先会出问题。而中医讲呢，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这个话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五脏六腑的精气呢，向上汇聚，形成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眼睛可以看得清这个世界，看得清五颜六色。那么这个精气，大伙儿想想，你来源于哪儿？来源于我们的肾。
1: 嗯，
0: 那我们发生这个糖尿病，你肾的根基就已经严重受损了，它藏精的这个能力就很弱了，所以你眼睛就得不到足够的精微物质的一个滋养。这个很好理解啊，就像我们手电筒的这个电池电量不足了，那你这个灯泡肯定是不会亮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
1: 嗯，对，肯定是不能亮的。
0: 所以说呢，我们在治疗糖尿病眼病的这个时候啊，大伙儿不能说我就光盯着眼病局部的这个问题来治疗。你想你这么治能治好吗？肯定它不能。
1: 嗯，
0: 因为你的根儿在哪儿？在于你的肾。就像我说的，这个跟养花一样，你花的根烂掉了，你今天掉了一个叶子，可能明天烂了一个花朵，你各种问题它会不断的去出现啊，你怎么浇水也好，施肥也好，你能把它救活吗？救不活。所以糖尿病眼病的治疗啊，大伙儿一定要从根源上入手，一定要以强肾固肾为基础，你才能够好起来。否则的话，你就做再多的这个手术，吃再多的药，都是一个徒劳。
1: 嗯，
0: 那么我们糖尿病继发眼病呢，总体来讲，它比单一性的说老年性的这个眼病，整个病情的发展包括病理，它是偏严重的。
1: 嗯，
0: 因为首先一个它发病基本上都是双眼发病，有的是同时发病，有的可能是先后发病。比如说一只眼睛视力出现问题了，可能另外一只眼睛呢，哎，没有多长时间它也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它是双眼发病的。这个呢和糖尿病患者

0: 细胞用糖障碍它是有根本的一个关系的。
1: 哦，
0: 首先我刚才讲了这个眼部的位置包括它的结构啊是比较特殊的，而我们眼睛是咱们人体最小的一个器官组织啊，才多大，大伙儿想想也就不到乒乓球这么大小吧。
1: 嗯，
0: 但是它的血管它是全身最细的血管，血管越细你想血流的阻力越大，你的供血一定是最慢的。
1: 嗯，
0: 而这个器官却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感觉器官。那么眼部这个结构非常复杂，你想从我们眼表到眼球再到眼底，尤其是眼底啊，这个视网膜呀、黄斑呀、视神经呀，这个组织结构它非常复杂，那么它需要的营养也是最为丰富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心脏它停跳四五分钟我们救过来有事吗？没事儿。但是眼睛它一刻都不能够中断营养的供给，就是一旦你要中断了马上，那尤其像这个眼底的视网膜、黄斑、视神经，它就会出现损伤，你的视力就会出现下降，甚至我们说会出现视野的一个缺损。而这个糖尿病朋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想他严重的一个细胞用糖障碍，那么我们身体需要的重要的能量物质糖它不能够被有效的利用，它是堆在哪儿？堆在我们血液里了。就是你持续的你想一个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全身各个地方的细胞因为缺糖会出现严重的病变损伤，甚至再严重了我说它可以萎缩坏死。那眼睛呢，我刚才讲了一个它血管最细了，你长期的高糖环境，大伙儿想想本身供血就不好，高糖环境它供血会更差。那我们眼部组织它缺血性病变，缺血性的发生这种病例这是必然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眼细胞它用糖障碍，它长期缺糖，那么它也没有办法及时有效的来修复来再生。就这个原因它也会导致我们眼部组织的细胞出现了病理损伤，它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所以我们眼部的问题会越来越多。那糖尿病眼病的患者一旦他发病了都是双眼发病，而且不是说一种眼病，它是多个眼病同时发生。你像有很多糖尿病朋友白内障也不好，玻璃体混浊了，包括眼底出血，包括视网膜的问题、黄斑的问题，甚至青光眼的问题，包括炎症的问题，他可能就这一个眼部组织会出现五六个问题，就是多个眼病它会同时发生。
1: 嗯，
0: 那么大家想想这种致盲的风险非常的高，很容易失明的，它是我们普通人眼病失明率可以高达25倍之多。
1: 哦，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哈，我明白了，对于咱们糖友来说，想要彻底的治好眼病，那就必须从两方面入手啊。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养好我们肾脏的这个根基，再一个呢，就是要解决广大糖友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让你细胞用上糖的同时呢，还能平稳血糖，更有助于疾病的恢复，是这样吗？
0: 对，佳瑶说的没错。但是我们说呢，要强肾固肾，这个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市面上你像针对于肾脏的这个产品啊，这方面的产品很多的，包括听咱们节目很多的朋友，其实可能也都会用过这方面的一些产品。当然，这个大伙儿用完以后呢，可能是没有感觉到什么很特殊的这种作用和价值。最多的一些感受无非是哎，用完以后身上有点劲儿了，不像原来那么怕冷了。
1: 嗯，
0: 那或者说睡觉稍微好一点，就是一些小症状它会有所缓解。
1: 嗯，
0: 但是对于疾病的治疗几乎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其实这个我告诉大伙儿，这就是补肾和强肾的区别。
1: 嗯，
0: 咱们老百姓可能对于这方面呢是不太了解的，那我给大伙儿简单说一说。市面上很多的药都是单一的，比如说给你补肾阳啊，或者说补肾阴啊，它是单一的一个被动的一个补，那么最多我们说就是一个纠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哎，家里的钟表不准时了，可能你给它调一调调过来了，但是如果你想你的钟表坏了动力的问题它能解决吗？它解决不了。所以市面上很多补肾的这个药啊，实际上它解决的是一个表征，就是你对疾病这个治疗它起不到任何根本性的这个作用。

0: 而我们龙方的功效呢，节目当中我反复跟大伙说过，它是强肾固肾的作用。
1: 是。
0: 那么这个强肾它是什么意思呢？强壮你肾的功能，把你原本肾的这个功能提升上来。你看为什么我们说呢，一般35岁之前的这个人他很少得病啊，说这个病那个病慢性病他很少得，即便说有点小问题呢，他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他就恢复了。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他肾的功能是好的，是强健的。
1: 嗯，
0: 哎，他好了，他可以让你不得病，少得病，或者说你即便得了病他很快他就能好了，因为他有能力来掌管你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长发育。
1: 嗯，
0: 啊，这是强肾。那么固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肾脏的这个根基稳固了，在治病的同时还能够保你延年益寿，肾的精气呢它能生生不息。
1: 嗯，
0: 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啊，大伙儿一定要清楚，是必须要强肾固肾，而不是说像大伙儿表面理解的、啊、这个单一的补肾。
1: 是，
0: 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搞清楚了。
1: 嗯，
0: 那咱们的龙方啊之所以被称作为强肾固肾第一方，为什么呀？因为龙方当中呢有龙药，就是我们这个千年龙药熊残蛾。节目当中我们给大伙儿讲了很多次了，我觉得咱们很多的一些老听友应该是对熊残蛾有了解的。
1: 嗯，
0: 就是它的作用呢在于强肾，强大你肾脏的这个功能，就是让你肾的这个功能呢可以恢复到初始的这种状态，就是给你达到一个阴阳平衡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让你的肾呢具备原始的生发之力。
1: 嗯，
0: 那么可以不断的，就是我们说生发出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些肾精肾气来夯实我们肾的根基，
1: 嗯，
0: 从而我们快速的来康复疾病。熊残蛾呢是强肾固本第一药，就是它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呢要高于梅花鹿数倍之多。
1: 嗯，
0: 而且它被称之为神虫国宝，大伙儿想想有这样的一个称号就说明它的这个效果非常好。
1: 是，
0: 其实呢熊残蛾它本身肾的功能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因为从它破茧而出的那一刻呢它就具备了强大的交配能力，而且是不知疲倦，每次呢交尾会持续10个小时以上。大伙儿想想这么强大的繁殖能力，它完全依赖于熊残蛾体内肾的精气充盈。
1: 嗯，
0: 包括你像熊残蛾呢它一生要经历4次的蜕变，这4次的蜕变呢它不是说我某一个部位去发生这种改变，而是从头到脚的重生。你想之所以能够经历4次重生，靠什么？靠的是它强大的肾功能。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要说强肾固肾肯定是非咱们龙方莫属的。
1: 嗯，
0: 再一个呢，只要是糖尿病的患者，那我们说必须要用到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这个它是专门针对糖尿病患者我们研发的靶向治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是唯一一个它可以解决糖尿病患者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活性肽类的物质。
1: 是，
0: 在我们当初研发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考虑到就是糖尿病患者他普遍常年用药啊，消化不好，营养缺乏，身体虚弱，体弱多病的特点，所以呢我们把用糖多肽呢在吸收这方面我们是做了大量的科研的。就是让它具备主动被我们人体吸收，优先被人体吸收的这个特点。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比如说你平时吃的这些营养物质，那包括在用咱们这个用糖多肽，它会存在一个吸收竞争嘛。那么首先呢我们用糖多肽呢会主动的优先的被人体吸收，最快的能达到呢细胞靶点，快速起效。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它好处在哪儿呢？就是对于糖尿病合并症的治疗它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嗯，
0: 就是你哪个地方你损伤的最为严重，那么用糖多肽呢首先会优先的进入到我们身体，就选择到你病变部位严重的这个地方。

0: 它是最快的速度，因为这样就可以降低你合并症恶化的风险。
1: 哦，
0: 用上以后呢，首先你像血糖快速达标，基本上是3到15天，有的特别快的，就我说了，1到3天就可以见效，当时就可以见效。但是呢，咱不说快的啊，就给大伙儿说慢的，就15天，3到15天，你的血糖可以下降2到5个点。
1: 嗯。
0: 坚持使用呢，随着我们细胞用糖障碍问题逐步得到这个解决，那你的血糖就可以实现彻底的平稳。这个平稳，它是能够让你正常的吃喝，就是不是说像原来你什么都不能吃，你是可以正常的吃喝，什么肉鱼蛋奶啊，自己想吃的、爱吃的都可以吃，不用担心血糖有波动。而且降糖药和胰岛素后期是逐步减量。当然，有一些患者他是完全可以停掉的，就是降糖药可以不吃，胰岛素可以不打。对于糖尿病、眼病的防治呢，我们说血糖快速的达标，这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因为血糖它每下降1个毫摩尔每升的话，你糖尿病、眼病的这个风险就会下降30%到40%。
1: 嗯。

0: 所以首先让血糖稳定，这个对眼病的康复、眼病的控制，它有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虎方呢，我们用糖多肽是的。
1: 嗯，
0: 随着我们细胞能够自主用糖啊，糖尿病因为缺糖损伤到你像眼底视神经啊、视网膜、黄斑，包括眼底的血管，包括咱们眼球部分像晶体呀、玻璃体啊，包括像眼表的，比如说像巩膜、角膜等等啊，眼部所有的这些组织呢。它得到了这种糖的能量，它就开始自我修复了。
1: 嗯，
0: 一修复这个功能，它恢复了。所以一般像快的患者，基本上三五天左右的时间吧，首先可以感觉到，哎，眼睛比较舒服了，有一部分症状它得以改善了，比如说像干涩、流泪、怕光，啊，包括眼部的一些肿痛啊、发痒，哎，这些症状就逐步减轻、逐步消失了。
1: 嗯。
0: 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像眼前这些小飞蚊、小黑点啊，像白雾，逐步逐步就退下去了。这个时候你看东西视力就会有所提高了，啊，清楚了。那么坚持用下去呢，这个视力逐步逐步就得到提高了。
1: 嗯，
0: 啊，比如原来看东西有弯曲变形的，逐步逐步就不变形了；原来有彩虹圈的，逐步逐步就没有了。包括你像有的患者比较严重的，只有光感的。我们通过使用，最后这个视力也会逐步逐步提升的。那你想啊，血糖它不高了，哎，并发症我们得到好转了，是不是就等于我们解决了糖尿病安全隐患了呢？
1: 是的。
0: 啊，那糖尿病失明的风险还会有吗？自然而然没有了。反过来让你这个视力提高了，哎，生活能方便了，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了。
1: 嗯，
0: 所以像有糖尿病合并眼病的朋友，龙方和虎方必须是同时使用，它这个效果是更快更明显。
1: 嗯，所以糖尿病患者的福音来了，不管您是糖尿病多少年，身上有多少并发症，或者说正深受糖眼病的困扰，都可以跟着梁教授一起用龙虎方治病除根儿。场外的咨询电话您记好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咨询。那么梁教授，那在您多年治疗的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一个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糖眼病的案例哈？
0: 嗯，
1: 是通过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受益的，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也让同样患有眼病的糖友有一个康复的信心
0: 啊。这样的患者可以说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因为咱们名扬方当中的龙方和虎方已经十年了。
1: 对。
0: 康复的这个患者太多太多了，数不胜数。
1: 嗯。
0: 凡是说这个有眼病的用上咱们药的，只要是说你没有完全失明的，那么用上它以后都会有好转，都会有视力的一个提高的。
1: 嗯。
0: 那么我就跟大伙儿分享一个这个案例吧。啊，我这个印象也比较深刻，因为这个患者眼病特别重，啊，叫刘全，就是辽宁盘锦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眼病特别的重，就是我感觉现在可能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很少有这么严重眼病的。
1: 嗯，
0: 所以说他都恢复了，我觉得其他人应该更没有问题了。
1: 嗯
0: 嗯，他怎么回事呢？他糖尿病十年的时间。但是他血糖控制的特别不好，就是空腹血糖达到了12到13个，那这个餐后就更高了。
1: 嗯，
0: 他是发病的第四年就诱发了视网膜病变，啊，视力明显的一个下降，眼前有一团黑影，而且有闪光感。当地医生说你这个得做激光手术，然后他呢对这方面啊不太了解，他个人的认为是。就觉得我都做了这个手术了，肯定这个病就应该好了。哎，他这么认为的。结果呢，没想到就是三年当中他反反复复做了16次。
1: 哦。
0: 你想一次手术咱们保守算就3000块钱，其实到现在不只是3000块钱。咱们就按这个最少的3000块钱吧，16次大伙儿想想多少钱？48000将近50000块钱。
1: 嗯嗯。
0: 他说如果我眼睛好了，就50000块钱这钱花的也值。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对吧？钱花了，问题解决了，那也值。但结果呢，他不但没有控制住视网膜反复的恶化，那么他的左眼眼球以及

0: 眼底因为持续的高血糖导致了眼内的感染。眼内感染是非常可怕的。他感染很严重，控制不住，后期就发生溃烂。那么为了避免说这个炎症扩散到大脑，最后他左眼的眼球摘除了。
1: 啊，
0: 大伙儿想想，左眼眼球摘除了，左眼就没有视力了。
1: 嗯，
0: 还有这个患者就说，我钱也花了，我罪也遭了，结果到头来我一个眼睛我搭进去了。
1: 是的，
0: 很可怜的。那因为咱们说不管人也好植物也好都是向阳而生的。
1: 嗯，
0: 你说一个人没有光明就等于没有了希望。尤其眼病的患者，这个视力他一天不如一天啊，生活上这个是难上加难。就这个患者也是这样的啊，我给大伙儿说一下，你像有的时候他讲，他说鞋吧就在我脚的旁边，但是我看不清，我摸不到，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他做起来都特别艰难。所以有的时候啊，他这个生气到哪种地步，就是好不容易他把这个鞋子摸到了以后啊，他就使劲的把这个鞋往地上摔，就发泄他这种痛苦。
1: 嗯，
0: 咱们说呢，男儿有泪不轻弹。他说有的时候啊，就是把这么一个大男人逼的，然后坐在地上放声大哭。他说他，我有的时候哭啊，我只能选择是家里老伴儿也不在了，孩子也不在了，就一个人在家里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1: 嗯，
0: 大伙儿想想这得有多痛苦多绝望。
1: 是的。
0: 但很多重症眼病的患者他就是这样。就是老话讲，死死不了，活活不起。最艰难最痛苦最熬人。
1: 嗯，
0: 因为他左眼眼球已经摘除了。而他的右眼眼底视网膜的病变还在不断的恶化，视力还在逐步逐步的下降，啊，就出个门走个路，他根本就不敢出去，也不敢迈步，他怕摔倒，就在家里边他也是磕磕碰碰的，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老刘他就讲说，我就怕我这右眼我彻底失明了，我连那个模糊的那影我也看不到了，你说我怎么活呀？
1: 嗯，
0: 那么为了保住他自己的这个右眼，其实好多地方他都去了，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的医院都去了，结果还是那样，维持都维持不住，视力是进行性的一个下降。后来也是有一次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他是通过病友的介绍，然后找到我的，用上咱们的龙方和虎方的。哎呦，他的情况特别严重，所以我记忆吧也是特别深刻的。就是他用到三天的时间，首先是他的血糖先下来了，空腹13，用完三天以后血糖就下降到了9。
1: 嗯，
0: 半个月左右他眼睛这个干涩痒减轻了，眼部的分泌物逐步逐步减少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他血糖空腹已经到了 6.5， 这就非常理想的指标了。
1: 嗯，是
0: 眼睛这一块也逐步在恢复，眼前的黑影一点一点小了，打闪这个感觉没有了，因为打闪一没有了，咱们首先网脱的这个风险它就避免了，
1: 嗯，
0: 哎，大问题就避免了，然后看东西比原来要清楚了一些。他讲，他说我下床我要穿鞋，我基本上可以准确无误的看到我鞋子在哪儿了，这在以前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一个周期下来呢，他血糖完全恢复正常了，哎，降糖药也停掉了，主要就是他眼睛的问题恢复的特别满意。因为视力比原来要提高了一大半了，后期呢坚持使用，他右眼的视力可以达到 0.4 到 0.5 左右了。
1: 嗯，
0: 0.4 到 0.5， 大伙儿想想，你生活就不受影响了，看电视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哎，这就彻底摆脱了失明的这个危险了，所以患者特别高兴，特别满意。而且通过咱们龙方虎方呢，不光是血糖恢复了，眼睛这一块受益了，心脏方面改善的也非常好。他以前呢经常犯心绞痛，两三天犯一次，那么吃上咱们龙方和虎方以后呢，就再没有发生过心绞痛了。
1: 嗯，
0: 所以咱们糖尿病朋友想要身体好啊，说想要我血糖不高，我这些并发症的不再有，龙方和虎方最好最好是同时来用。再有我还想说的是什么呢，那么实际上所有的眼病当中呢，糖尿病眼病实际上是最疑难的，最不好解决的。 比单纯性的就是我们说的年龄因素或其他因素导致的眼病，其实它是糖尿病眼病是最难的。那么你想龙方和虎方联合起来都可以把这个糖尿病眼病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那么其他这些眼病，就咱们说的不管是老年性的青光眼也好，白内障也好，干眼症也好，眼底动脉硬化也好，眼底的出血也好，像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萎缩的这个问题也好，通过龙方和虎方的治疗恢复的它要更快。
1: 嗯，
0: 就是你提前使用可以避免手术的风险，可以保全提高你的视力，可以让你亮亮堂堂的看清这个世界。
1: 是
0: 啊，我还是那句话，大家伙儿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是身体有什么样的情况问题，只要说你现在求医无门，可以随时直接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一个机会，更要呢给你自己一个健康的一个机会。
1: 是啊，就像梁教授经常说的一句话哈，药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车装，只有正确对待疾病才能找到症结。好的，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有解不开的疑惑，攻克不了的疾病，可以随时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在治疗的道路上，我们共同前进，拥抱健康美好生活。好了，稍事休息，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正深受疾病的困扰，都可以跟着梁教授一起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向，收获健康。现在节目的咨询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拨打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您好，您辛苦了。
0: 不辛苦，欢迎你。
5: 梁老师，我向你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江苏南通地区通州区的。
0: 哦，江苏的朋友，欢迎你。
5: 梁教授啊，我也姓梁。
0: 哦，
5: 咱们是本家。
0: 好。
5: 但是我有点说话有点紧张啊。
0: 啊。
5: 但是我心里挺高兴的。
0: 啊，听出来了，我也很高兴。啊，不着急，慢慢说。啊，
5: 哎，好的，我呢也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5: 并发了脑梗啊，9年了，心脏嘛一直不好，
0: 嗯，
5: 完了呢还胃不好，血压呢有点高，血糖也高，
0: 嗯，
5: 只感觉到尿频�尿急，
0: 啊，
5: 一个晚上啊得换5-6条裤衩，今年呢又发了一次脑梗，
0: 哦，
5: 这个左手吧，手指头呢就像鸡爪似的，
0: 嗯，
5: 拿东西没劲，
0: 嗯，
5: 也没有知觉似的。长着眼里有颗痰似的，
0: 啊，
5: 卡着上不来，
0: 嗯，
5: 还有那个甲亢，我要不听到你那个讲课啊，我都不看了，
0: 啊，
5: 花了不少钱，去了不少的医院，好多次，但是都是这个结果。我呢一听您讲课讲的挺好，医德也还高，医术还高，啊，那我告诉我老伴
0: 啊，
5: 我说我得赶紧的试试。
0: 老同志啊，其实呢很多情况下呢，不是说我们身上的这些一体多病治不了，而是什么，而是大家传统的一些用药，就是我经常说的治错方向了啊。咱们龙方和虎方节目你也听了，我不知道你现在用上没用上呢。
5: 我呢已经用上了，我刚拿到手
0: 啊、
5: 我想呢多订点
0: 啊。
5: 那么但是呢龙方啊就给我两盒，
0: 嗯，
5: 虎方呢糖尿病患者专用的那个用糖多肽的
0: 啊，
5: 给的就更少了，
0: 嗯、
5: 就给我一盒、啊、梁教授。
0: 哦，这个情况我是比较清楚的，因为咱们的这个虎方目前来讲用糖多肽太少了啊。但是老同志啊，就是再少咱们龙方和虎方同时都拿到了，这个很不错啊。因为现在想要联合说把龙方虎方合在一起用的朋友太多了，那虎方目前来讲太少，因为它这个生产工艺非常的复杂，主要是高科技，而且它是 DNA 当中来提取的，所以这个比较少。但是我跟你讲，就这一盒说你龙虎结合在一起，我肯定能让你血糖下来，因为它主要就是解决用糖障碍的问题，把你这个血糖能让你下来，包括这些并发症不同程度的都有恢复的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呢，咱们拿疗效说话，如果不好的话、我给你退货退款，这个咱们是有承诺的，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
5: 是啊，效果呢我心里有底的，因为我都用上一次、
0: 啊、
5: 感觉挺好的、
0: 啊哦，嗯，
5: 能现在憋住尿了，身上呢也感觉到有劲了。
0: 哦，
5: 哎，梁教授，千万别给我，别让我断药啊！我一定要把这个龙方啊、虎方用好，用够了。
0: 哦，现在你龙方和虎方怎么用的？
5: 我是，你看我是早上一支龙方，晚上一袋虎方，
0: 对，
5: 你看少不？
0: 嗯，就这个量就完全可以。然后呢，你注意一下这几天你的血糖指标。啊，因为很快不管是空腹还是餐后、它都会下来到正常范围。我们有的患者是当天用当天降血糖，有的就再慢了三五天，这个指标都可以下来两到五个单位的。因为一旦要下来以后、咱们很快下一步你西药该减量的就减量，该不吃的就不吃了，这个问题你注意一下就可以，你就这么用就可以了啊，不会让你断药的、有什么问题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可以。
5: 嗯，好的好的，
0: 好，
5: 谢谢您了。
0: 好，
5: 谢谢教授，
0: 再见。
1: 好的，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咱们不妨换个思路，求助咱们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免费给您问诊开方。一方见效，一用就灵，让咱们轻轻松松就能找回健康。梁老问诊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那等候接听的电话太多了，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是梁教授吗？
0: 哎，您好，是我。
6: 哎呀，跟你通话太不容易了，梁教授。
0: 啊。
6: 你说我排号吧，都排了半个多月了。
0: 哦，
6: 嗯
0: 嗯，
6: 我叫张丽，
0: 嗯，
6: 我家吧是吉林白山的。
0: 吉林的朋友，让你久等了。其实吧，我心里也过意不去，但是没办法，因为咱们的新老朋友太多了啊。当然，如果说特别着急这个问题，大伙儿记住，打场外电话找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的临床经验跟我是一样的。直接就可以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啊。今天电话打进来了，是什么问题？说一说。
6: 你说我吧，天天吧都按时的听你的节目
0: 啊，
6: 也听了半个多月了
0: 啊。
6: 那我说我光听，那我这个病他也听不好啊。
0: 对呀，
6: 所以说吧，我就天天排了排了，就要给你打电话
0: 啊。
6: 啊，我就想问哈，就是我的病还能不能就治好了？
0: 嗯。
6: 完事儿呢，梁教授，你给我交个底儿，死底儿。
0: 你这样，先把具体的病情情况先说一说。
6: 我是糖尿病。
0: 嗯。
6: 并发了吧，肺的不好。
0: 嗯。
6: 有哮喘，这这嗓子眼里出气儿。
0: 啊、
6: 你说像什么一样呢？你说呢？那别人吧、都用鼻子喘气儿哈。
0: 嗯。
6: 我是吧，鼻子和嘴一起用。
0: 啊。
6: 哎呀，尤其吧是啥呢，刷牙的时候就更难受了
0: 啊，
6: 就好像感觉要憋死了一样。
0: 因为你严重的缺氧啊，这个
6: 是
0: 严重的一个缺氧啊。
6: 你说我上个楼吧就像跑二里地似的
0: 啊，
6: 哎呀，走两步啊，就得歇一会儿。
0: 嗯，
6: 你到后来吧，实在是不行了。
0: 嗯，
6: 那家里吧，就给我买了那个氧气机。
0: 啊，制氧机。嗯
6: 嗯，你这稍微吧，一活动一会儿吧，他就憋气呀。
0: 嗯，
6: 不光是这些，我还有吧，心脑血管都不好
0: 啊，
6: 胃也不好。
0: 嗯，
6: 就心口窝啊，就那儿总是不舒服。
0: 嗯。
6: 有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的吧总是乱哄哄的。嗯。有的时候吧还疼。
0: 嗯。
6: 怕声音呐。
0: 这个你冠心病、心肌缺血一定是有了，这个典型的症状都出来了啊。
6: 那我一天还总困呢。
0: 嗯。
6: 没有精神头。
0: 嗯。
6: 总打哈子。特别是啥呢？这个记忆力吧特别不好。
0: 脑血管也有问题。啊，
6: 嗯，你就像那老年痴呆一样，
0: 嗯，
6: 做饭吧，淘米，淘完了吧，放到锅里了，
0: 嗯，
6: 电忘插了，
0: 啊，
6: 你想烧点水喝吧，走到厨房吧，不知道要干啥，
0: 嗯，
6: 拿个勺子吧，他找勺子，
0: 嗯，
6: 戴个眼镜吧，他找眼镜，
0: 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嗯，部分的脑细胞功能其实已经不太好了，啊，
6: 血压也高，
0: 哦。
6: 嗯，血糖也高，我现在吧打24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6: 还吃3样降糖药，
0: 嗯，
6: 那血糖吧哈还降不到正常，
0: 嗯，
6: 餐前吧始终是8-9个，餐后呢也16-7个。
0: 你这个是太高了，
6: 嗯，
0: 你持续这种高糖环境，血压能不高吗？肯定高，包括你激发的这个肺子的问题，它持续高糖环境就容易有炎性病变。炎性病变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哮喘的啊，
6: 嗯，
0: 哎呀，亏得今天把这个电话呢是打过来了，真要再等一等再拖一拖，容易拖出大问题的啊，因为你这个糖尿病合并的这些并发症，就是你憋气呀、啊、气喘特别严重，不光是你肺不好哮喘，它同时和你严重的冠心病、心肌缺血也有关系。
6: 嗯，
0: 因为什么？心脏是管血液的，肺子管什么？管氧气的，就是我们说的血氧，血氧它哪一块出了问题，都会出现憋呀、喘呀，出现这个呼吸困难的问题。这两个危害因素就很可怕、很严重了，因为它可以导致什么呢？急性的心衰和肺衰竭，一旦要急性突发了，你控制不好，它会危及到生命的。而且脑血管这块，我刚才讲了也有问题啊。你这个情况吧，龙方和虎方，就是专门我们针对糖尿病的虎方用糖多肽，这个联合起来非常适合。适合用我就告诉你可以用，保你的效果，怎么保？咱们有疗效承诺的。因为我们10年了，这个承诺没有改变。大家只要用完啊，说你没有效果，这个我们给大伙儿呢退药退款。因为我们始终把你的这个效果放在第一位，把患者放在第一位。那有这个承诺，你想你还会怕什么呢？没什么后顾之忧了。而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起什么作用？龙方呢，就是强肾固肾，把肾的根基给你强健了，调五脏的功能就强了，身体底子就好了。虎方干什么？咱们的用糖多肽就是专门来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让你这个细胞能够用上糖。你想，细胞能用上糖，血液里边的糖它自然而然就下来了。细胞能用上糖了，有能量了，可以自我修复了，并发症不就自然而然它恢复了吗？而且你这个效果非常快啊，基本上也就3-5天吧，最长也就半个月。首先你看你的血糖，基本上半拉月你肯定空腹可以维持在6个左右，起码餐后肯定是11.1以里了，短时间之内是可以看到这个变化的
6: 啊。
0: 嗯嗯，
6: 那梁教授我还有点不放心
0: 啊，
6: 我还想吧有啥说啥。
0: 嗯，你说。
6: 你说我家条件不行
0: 啊，
6: 冤枉钱呢也没少花。
0: 嗯，
6: 就你说这个无效退款退药
0: 啊，
6: 这个肯定真实有效吗？
0: 那肯定啊，10年来这个承诺一直都有，包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也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肯定是没问题的
6: 啊。那我肯定要用。
0: 嗯，
6: 我听吧，糖尿病患者专用的用糖多肽它好，但是吧又不太好买。
0: 是，
6: 那我现在打电话能订到吗？
0: 嗯，用糖多肽确实不多，这个你只能是打电话来预定，因为特别特别严重的患者咱们特殊会照顾的啊，不能说把你这个病情给耽误了， 特殊会照顾就是尽可能让你两个联合在一起用，而且是短时间之内马上让你来用上的。你给场外那边电话联系吧，好吧？
6: 好，那我打电话也照顾照顾我吧。
0: 啊，没问题的。然后有什么问题，你随时再给我打电话啊。
6: 好，
0: 好，
6: 我感谢梁教授的指导。
0: 我等你的好消息啊，一定咱们能等到好的消息，你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病好了比什么都强。
6: 是
0: 的，嗯嗯，
6: 我有好消息一定给你打电话。
0: 啊，说到这儿，随时联系啊。
6: 嗯，那咱们再见了，
0: 再见。
7: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7: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7: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7: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 好医生在身边，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栏目。那如果大家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也想用上我们的龙方，您只需要一个电话，专家帮您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记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8: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
8: 梁教授您辛苦了，真的谢谢你啊。
0: 哎呀，不辛苦，欢迎你。
8: 感谢梁教授能在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我特别高兴的，我也很激动的啊。
0: 听出来了，高兴就好。啊，
8: 对。
0: 多大年龄了？
8: 我今年69了。
0: 啊，
8: 我姓万，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8: 我听您的节目啊已经有3个来月
0: 啊，
8: 一直都在收听，从此你说咱们就结上缘分了。
0: 哦，
8: 我就觉得
0: 嗯嗯太好了。
8: 每天啊，嗯，都必须听。你看您那个就是说渊博的知识啊，高超的医术啊，哎，和对患者这个和蔼可亲这个态度，尤其是对咱们中老年人，
0: 嗯，
8: 那种不烦不气的那种态度，真是解决我们看病难的问题了
0: 啊！
8: 真，我就特别深深的感动着我。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其实大夫就应该这样，嗯，啊！
8: 我就觉得您是我心中最美最好的医生了。
0: 哎呀，太过奖了，谢谢你的认可啊！你是什么样的问题？
8: 哎，嗯，要说我啊，有这个腔隙性脑梗，
0: 嗯，
8: 经常失眠，记忆力特别不好
0: 啊。
8: 一到这个季节啊，我就爱感冒，
0: 哦，
8: 免疫力还低。哎，一感冒吧就上不来气儿。
0: 嗯，
8: 另外呢我还有肺气肿、冠心病、主动脉硬化
0: 啊，哦，
8: 还有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腰间盘膨出，
0: 嗯，
8: 还有滑膜炎，这腿老疼老疼了。嗯，另外还有浅表性胃炎、半糜烂，哎，特别爱打嗝。
0: 嗯，
8: 你喝一口水或者吃一点东西就咯咯就开始打嗝。
0: 嗯，
8: 就完了吧，还溏稀便，肚子也不太好，
0: 啊，
8: 小便也不好，小便这个量少还无力，
0: 啊，
8: 还有这个夜间的尿频那得起4-5次、
0: 哦，
8: 眼睛是又干又涩也不好。梁教授，
0: 啊，
8: 你说我现在啊，我都觉得我都已经好了不少了，我现在我就觉得特别高兴了。
0: 啊，
8: 现在
0: 哦，龙方和虎方用上了，你是龙方和虎方联合在一起用的，还是说先后用的？
8: 我那个开始只拿到了龙方，
0: 嗯，
8: 虎方吧是后来有药了我才排上号的。
0: 哦，一先一后用的。嗯，
8: 对，
0: 嗯，
8: 但是我又用的特别好，你看当天啊就出效果了。
0: 嗯，
8: 以前吃完饭那个喝口水都打嗝，
0: 嗯，
8: 真是烦死人了。
0: 嗯，

0: 很多人呢，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是经常吃药，而且还吃了不少的药，不管是治疗心脏的，还是股骨头问题的，或者是治疗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药，平时肯定是要吃的。但是这个药能不能起作用才是关键呢？
1: 对。
0: 我们很多人身体当中已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耐药性了，再吃下去呀，效果也并不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很多的这个中草药呢，它都是种植的，啊，而西药呢又是化学合成的，虽然是一把一把的吃，但是效果就是一般般。为什么？因为种植的药材药效本身就已经很差了，再加上种植的不规范啊，农药啊、化肥的过度的这个使用，包括炮制的工艺，那么。也不是那么规范了，跟过去的古法炮制完全都不同了，就是药效就已经很差了。那么金佛药酒呢，它完全不同啊，因为它选择的可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药材呀，一点人工的参与都没有的，而且炮制工艺呢又特别的复杂。可能我之前说起来呢，大家也许都没有听过啊，不只是飞鸟技术。而且还要经过天酿地养，这要是喝上一口酒啊，真的能顶上10碗汤药的药劲儿啊，都能顶上5瓶的膏方的药劲儿啊。而且呢，我们经过那个临床的实验啊，它可以强于普通中药的60到70倍。那这样的金佛药酒才是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需要的，才是治疗疾病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就是大家也听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了这一点，大家都着急想要这个成酒。您呢？你明天等我的消息。你自己的药酒呢，自己在家先用着，不能浪费，因为它毕竟也能够帮你解除一些症状，起到一些效果，是不是？
1: 是，好，我知道。现在用上这个家庭版的金佛药酒以后啊，这个腿麻的情况就减轻了，走路呢也稳当不少，心脏也不那么懵了。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吧，啊，比以前都好了很多呀。
0: 其实呢，病的时间长了，吃的药多了，身体里的毒素把这个通道呢就给堵死以后呢，毒素代谢不出去，它会就形成栓，就会形成死结。你看看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强大的药酒啊，它是发挥不出来作用的，因为药酒它是无孔不入，有贯通上下的作用嘛。所以说喝下去以后呢，能够迅速达到四肢百骸，帮你舒筋活络。清除垃圾，化毒、化栓、化死结，那您看您的气血不就更加的充盈起来了吗？对不对？
1: 对，是，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喝下去啊，立马感觉这个身上暖洋洋的，特别的舒服。但是潘老师，我自己泡的也快喝完了，我不想泡了，不是怕花钱，是因为我自己没办法拿到用巴马长寿泉的水，也没有那个飞秒工艺，我就想再买点你的陈酒，希望你呢给我留点啊。
0: 大家都想让我留，哈哈，在这里呢，我不敢答应大家，只能说尽量吧。至于您最后能不能拿到，一定每天坚持听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明天有什么好消息呀，我一。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你会

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

0: 路前行，一路前行。
1: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1: 想跟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趣事，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

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二十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些。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2: We play your choice，
3: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4: 88.7 FM，
3: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